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 澳门、珠海FM105.4，
2: 广州 FM98.0，
1: 深圳 FM101.2，
2: 佛山 FM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十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数的家居卖场早就已经闭门歇业，而灯饰卖场就依然灯火璀璨，客商往来不息。有不少海外采购商结束了日头的工厂验货、实地考察，趁着夜色筛选款式，敲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什么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 70%、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长8.3%，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1.7%，占比提升至20.5%。一至八月，中山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16亿元，同比增长2.8%。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3.1%，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2.3%，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2.4%。此外，今年一至八月，中山市外贸
1: 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多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
2: 难啊。到护肤啊，到这个洗发水、沐浴露啊，这些我们都有做生产。
3: 据悉，这家背靠拥有20多年行业积淀的广东嘉安集团的企业，今年六月才拿到生产许可证，完成落户。从拿到生产许可证到开始试产，仅用了3个月，跑出了肇庆美妆企业落地投产的加速度。
2: 其实我们企业嘛，就是靠的就是这些营商环境啊，大家各个包括兄弟企业啊，还有这些政府政策的一些帮助嘛，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发展。从原料从包装这些呢，在当地基本上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配套，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些采购成本，你像运输成本。
3: 作为肇庆美妆产业核心承载地之一，四会已形成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精细化工工业园、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三大产业平台，集聚14家全产业链相关企业。2025年产业链归上企业总产值突破8.78亿元。广东毕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本土智能制造代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企业建有47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区，具备日乳化原料75吨、日灌装产品70万瓶的强劲产能，生产标准交付能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广东毕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4: 我们目前主要为国内外品牌提供化妆品定制代工服务，国内市场覆盖全国各省地市级城市，海外市场出口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四会美妆产业经过几年的沉淀，现正在逐步起飞，前景广阔。这里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辐射珠三角，发展基础非常好，营商环境很暖心。
3: 目前肇庆全市已集聚超100家美妆上下游企业，产品覆盖护肤、洗护、彩妆、儿童护肤及多功效功能性产品多个品类。产业生态的持续成熟也推动肇庆美妆外贸表现亮眼。

0: 据肇庆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1至7月，肇庆市化妆品出口量达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实现出口量与出口额双位数高位增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高腰区河台镇山林资源丰富，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推行一村一特色错位发展，着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同时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围村林地土壤条件优越，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及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整合盘活撂荒地，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凭借优良环境，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与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基地还套种红肉番石榴，实现一地多收。高腰区河台镇三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世培：
2: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腰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边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这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是很非常好的，也带动了很多农户里面也有干活。
0: 此外，三连村还引入农业科技公司，将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布设喷淋设施，农户通过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植保作业，稳定果品品质。优质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0.5至1元。种植业的发展也助力农民就业。高腰区河台镇三连村村民陈叔：
3: 一掌果啊，掌那个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零，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0: 高腰区河台镇三连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有文。
4: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万棵，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0: 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难题，驻镇工作队联动肇庆学院开展8几天脱毒苗组培工作。在都泉社区示范基地，脱毒苗与传统苗分区种植长势对比鲜明。驻高腰区河台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卓若鹏：
5: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工作队和肇庆学院以及这个合作社一起联合申请的一个省级课题，大概有60亩，就一部分呢是种了我们那个脱毒苗，一部分做了它之前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发展就是在桂林下培育八几天，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点作用。
0: 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瓶颈，河台镇持续推进乡村路网建设，统筹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高腰区河台镇尚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耀峰：
6: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 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晚上出行也

0: 增加了安全性。
1: 从料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何台镇将深山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金饭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高腰台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1: 国庆假期，肇庆各大景区、文旅街区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山水、逛街区、看演出，处处洋溢着欢乐热闹的节日氛围。白天景区游人如织，夜晚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水美景与光影、演绎等元素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期体验。游客秦女士：
3: 第一次来肇庆吗？
4: 对，很好很好很好，很热情，人也很多。
1: 市民梁女士：
5: 来了三晚了，睇冇人机啊，几好啊。
6: 我就看了一点。
5: 之后嗰个披云楼嗰度几好，搞到。
1: 随着肇庆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释放，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自驾前来打卡。大家沿着山水游览线路一路走一路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肇庆独特的岭南文脉与节日氛围，也让全市文旅消费的人气与活力持续攀升。游客朱女士：
4: 比较近，我们在深圳过来，去了七星岩，挺好的，挺美的，环境挺好的，人也很热情，然后文旅这个地方也挺好。
1: 市民梁先生：
7: 肇庆多了好多人啊，牌坊有啲温泉表演，之后宋庆场边有啲灯光秀，我觉得比以前都多多好多表演啊，真系非常精彩，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宣传都做得好做足，因为我已经见到都好多有外地市民入嚟，即系更多人知道我哋肇庆嗰啲文化。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是举国欢庆、阖家出游的黄金时段，但对于许多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却是一场每年如约而至的大考。他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责任托举城市运转，用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为这座城市的国庆氛围添上了一层格外温暖的坚守底色。走进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科，这里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作为脑血管科副主治医师的曾凡猛，迎来了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16个国庆假期。虽然是假期，但前来问诊的病人并没有减少。在他眼里，享受假期是本能，但守护生命是医者刻在心底的使命。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曾凡猛：
0: 很多市民呢，只有节假日才有空来看病，那医院呢统筹安排了节假日门诊，其实今天不只是我，还有很多的同事都坚守在岗位上，为前来就诊的群众做好医疗保障。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守护群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份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1: 同样在国庆假期全程不打烊的，还有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肇庆端州城管执法一大队协管副队长林志祥说，由于国庆假期出游人流车流激增，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环境卫生等问题更容易出现，这也正是需要为市民和游客守护整洁有序城市环境的时候。他说，这份坚守的意义不在于个人是否休息，而在于让千千万万家庭能够安心出游，舒心过节，平安团聚。
8: 城管工作都已经有24年了，日常的工作都是巡查路面，都认为有价值的，因为你现在的使用环境没有城管的方面呢，到处都乱摆乱卖啊，阻塞交通啊，还有那些环境卫生啊，又比较差的了。
1: 在这个国庆假期，无论是急诊科里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还是守护城市秩序的城市管理人员，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用坚守为国庆增添了一份

0: 很别样的温暖，让这座城市的国庆氛围既满是欢庆的热闹，又处处透着踏实的祥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畅通肇庆群众出行通道，10月5日至6日，广肇城际每日增开8列次列车，有效缓解日间返程客流压力，10月7日进入返程最高峰。全线将大幅提升运能，单日增开13列次列车，高效疏导肇庆往返广州枢纽的返程客流。10月4日，怀集县港坪镇举行座谈会，热烈欢迎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勇夺冠军的港坪籍运动员梁晓静载誉归来。港坪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崇文重教，尚德兴体，底蕴深厚，是一片培育人才、成就梦想的热土。近年来，全镇先后培养出梁晓静、莫家蝶、莫孔慈等一批国家级、省级优秀运动员，他们在国内外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为家乡赢得了荣誉，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港坪力量。10月5日，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文旅品牌发布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举行，同步发布德庆摩旅友好城市精品骑行线路和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推介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享机车文化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民政部消息，截至8月底，各地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万余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日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七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10月5日，据中国石油消息，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国际乒联5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日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日举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 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七星南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

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3: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

0: 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喂，
2: 起床啦？
1: 干嘛？很困哦。
2: 吃早餐啊。
1: 早餐，好耶。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相关的消息。受冷空气的影响，最近这两天广东没有之前那么闷热了，风一吹体感也是舒服了不少。那么根据广东天气发布的24小时的变温图，其中呢河源市的龙川降温最猛，24小时降了10.6摄氏度。那天气转冷的同时呢，台风也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的减弱，未来对我国的海域是无影响。还有今年的第28号台风诺洛的中心呢，也是在10月6号的8时，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3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15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450到500公里，而10级的风圈半径呢是200公里。预计呢，诺洛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未来对我国的海域无影响。那广东省的气象台就预计，受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广东大部分的气温呢将下降3到5度。10月7号，广东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会增大。那么粤北市县的早晚是比较清凉的。展望8到12号，持续的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加大。冷空气影响期间的沿海风力较大，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当然目前呢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入秋，毕竟这才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股相对明显的冷空气，后续呢有没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还不好说。就目前的预报来看呢，随着几天之后的气温呢有所回升，今年的第一次入秋尝试未必能成功。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天气预报啊，今天呢广东全省晴到少云，13到17度，南部的沿海市县是在20到22度，其余的市县是在17到20度之间。13到17度，南部的沿海市县是在20到22度，其余的市县是在17到20度之间。那么展望8到9号，雷州半岛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呢晴到少云。8号早晨的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是在13到17度之间，南部沿海市县是在20到22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在17到20度之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早晚温差加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一件薄外套，趁着这个假期呢，抓住这份难得的清凉，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尾巴。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好的，回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咱们的肇庆村咖。说到村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最近我们的这个肇庆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村咖。没错啊，这个肇庆的村咖又加一了，而且在肇庆喝咖啡啊有超多种的选择。接下来咱们具体来看一看啊，肇庆又新增一家村咖，在哪里呢？这个鼎湖区的坑口街道胶原村休闲业态咖啡谷仓 coffee 是开业了。作为鼎湖山下极具代表性的岭南古村落，胶原村村内呢是古树参天，古建林立，百年

0: 古树群郁郁葱葱，而谷仓 coffee 呢是延续了传统的谷仓建筑肌理，以乡土风貌植入了咖啡休闲的新业态，让沉寂的闲置空间重焕生机。我们来看谷仓 coffee 的这个负责人梁展志，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变化之后呢，毅然就选择返乡创业，扎根乡村。那么他也说，开设这家家乡村咖的这个初衷呢，是搭建邻里相聚、有人小叙的交流空间，传播胶原村本土的文化。后续呢，还将持续拓展业态，规划增设亲子游乐设施，推出农事体验的项目，提供供游客的这种体验农耕劳作、下地采摘，进一步的去吸引游客走进胶原村。胶原谷仓 coffee 的落地运营呢，不仅丰富了胶原村的文化业态，更有效地带动了乡村人流、客流、消费流的集聚。近年来呢，肇庆多家的特色村咖是陆续的出圈，老宅、旧粮仓、古村旁都飘起了咖啡香。那大家都打卡过哪一家呢？首先咱们说到的是银咖啡啊，这个银咖啡呢是端州区的双龙片区，也就是大龙蓝龙社区，被誉为端州的后花园。藏在西畔的银咖啡的咖啡馆，那么全景落地玻璃直面这个溪谷的美景，点上一杯冰咖，坐在窗边便可以尽收绿树的清泉。还有呢，户外座位是紧邻浅滩，伴随着林间的清风，叮咚溪水小坐，把都市精致咖啡体验搬进了山野自然。那说到这个村咖呢，不得不说的还有屋顶咖啡，它是位于肇庆市高遥区金渡镇铁岗社区的这个屋顶咖啡，也是广东省首个乡村屋顶咖啡。坐在旧民居顶端的观景台，手捧一杯铁岗明星肉桂咖啡，群山、古村、田野尽收眼底，从日落黄昏到明月繁星，有看不完的风景。那接下来咱们说说的三级咖啡，这个三级咖啡也就是地豆剧场，是坐落在四会市地豆文化艺术中心虚镇客厅内。该虚镇客厅呢，是引入了肇庆本土自创连锁咖啡品牌三级咖啡，打造了四会市首家的旧剧院式的村咖，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的新选择。咱们再来说说这种粮仓云顶咖啡的乡村美学工坊。那这个呢，是位于丰开县杏花镇的粮仓云顶咖啡乡村美学工坊，是由一座废弃多年的旧粮仓改造而成。走进这里呢，旧粮仓沉淀的古朴底蕴，还有工坊新潮的艺术美学，与乡村恬静的自然风光去相互碰撞交融，让人沉醉其中。再把视线聚焦到德庆红中村的乡村咖啡屋。那这个德庆县的关胥镇红中村呢，以咖啡为媒介，将城市的消费力引入到了乡村。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手捧着咖啡闲聊畅谈，来尽赏窗外的田园风光。说了这么多，咱们还要来说说这个知青咖啡屋。它是位于肇庆高新区，这个知青咖啡屋所在的这个建筑，其实是一座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青砖老宅。步入其中呢，咖啡的香气与木质空间的巧妙交融，现磨手冲咖啡、松饼与围炉煮茶等现代元素，与老房的历史肌理碰撞出独特的氛围。所以啊，趁着这个假期，大家可以挑选一家自己喜欢的村咖，来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悠闲时光，在乡野的烟火里邂逅咖啡的香气，也感受乡村独有的浪漫与治愈。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好的，时间又来到了10: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返程的这个路上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啊，一定要这个非常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专注自己的注意力，注意路面的最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外国游客空箱来中国买到精疲力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多的这个国外朋友啊，会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啊去发这样的一段文字啊，说劝大家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尽量带空行李箱，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最近呢，在这个海外的社交平台啊，这个 China Hold 的话题之下呢，这条高赞的评论也是被反复的转发啊，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呢，正在用装满行李箱的这种方式来重新认识中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外国游客来华的购物清单上是传统的老三样，也就是茶叶、丝绸，还有熊猫玩偶。如今呢，这份清单它变了。咱们来看啊，性价比是绕不开的关键词，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呢，在外国游客眼中是人气火爆。过去呢，来义乌的主要是采购商，那如今呢，入境的外国游客占比已经超过40%，像服饰啊、玩具啊、小家电、智能设备，不少外国游客一路逛一路买。有人直言，没有人能空着手走出义乌，不够再买空箱子呗。

0: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那最近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趁着假期也是出去玩，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选择这个高铁来当做自己的这个旅游期间的这个交通工具啊。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这个座椅套垫啊，引发了热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去说过，其实呢，部分的乘客呢，在乘坐这个高铁、飞机等等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的套垫，从头到脚来罩住座椅，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网传图片啊，称这个高铁座椅被裂。

0: 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加剧了大家的这个恐慌。那么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曾就辟谣说啊，他说这个该说法是不可靠的。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公众其实是无需过度恐慌的。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座套有用吗？那么李栋曾就表示啊，这些做法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就非常的微弱。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的做法呢是用这个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挡，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而皮肤破损或者是敏感人群呢，可以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的表面，接触公共的扶手还有座椅之后呢，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那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想说啊，这个 HPV 它到底有哪些传播方式、危害和防控要点？关于 HPV 我们要知道的有哪些呢？首先咱们来说 HPV 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HPV 的传染源呢是 HPV 感染者，性传播呢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呢还可通过母婴传播和皮肤黏膜接触传播。那么哪些人群更易感呢？由于 HPV 主要是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率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年龄和性行为习惯，性生活过早或患有其他的一些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等等的人群呢，均为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还有的朋友说，这个 HPV 都会致癌，其实没有那么糟。HPV 感染是生殖道最常见的病毒感染，可能引发包括良性的增生、性病变，还有呢癌前病变到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的病变。大多数的 HPV 感染呢会被机体清除，只有少数的 HPV 持续感染并最终发展为癌病变或者是癌变。那么根据癌变的风险呢， HPV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皮肤上的各种疣呢，一般是由低危型的 HPV 感染引起，那么临床比较常见，基本不会导致癌变。那很多朋友又要说了，这个假期出游怎么才能去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呢？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适龄的人群呢，应当接种 HPV 疫苗。目前呢，国家已经启动了适龄女生的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呢，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的高等风险人群呢，也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比如说注意咳嗽的礼仪，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动不好的场所佩戴口罩，接触公共设施之后要勤洗手，饭前便后尤其注意。还有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者等流感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在人多拥挤时佩戴口罩即可。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文明行为，保持理性防护。那么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把脚放在小桌板或者是座椅上，拖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呢，不仅影响了其他人的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等污染物，给后续的乘客带来健康的隐患。乘客呢，应自觉杜绝此类的行为，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出行的环境的维护。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其实自己的免疫力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所以呢，保持免疫力系统最佳状态，我们建议大家呢，首先要均衡饮食，多摄入一些优质蛋白、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第二点呢，就是规律运动，比如说像快走、慢跑、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充足的睡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会严重透支免疫力，影响病毒的清除。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调节情绪，比如说像长期的焦虑、压力过大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来降低免疫力。最后呢，就是要建议戒烟限酒，吸烟呢会 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变的风险，酒精呢也会损伤免疫系统，所以大家呢通过以上的方式都是可以来增强咱们免疫力的，而免疫力呢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在这个十一假期啊，有人与家人团圆，有人见了老友，有人去了自己一直想去但没有去的远方，也有人呢在家好好的安顿自己。花又开始，花落有时，在欢乐的日子呢也有临近尾声的时候。过了今天呢，十一长假就结束了，明天过后呢，我们又会投入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假期结束前转换状态的十六件的小事，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全新的能量开启新的周期。首先呢，第一点，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让自己的身体先归位。长假的收尾可以尝试让身体先归位，提前回到正常的作息，让身体呢比思维先行一步，多留一个缓冲期，能开工呢就能更快的进入到状态当中了。所以呢，还是要尝试规律的生活作息，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按时吃三餐。那么就开始呢，不要睡到中午啦，起床的时间呢要比工作日晚起不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午睡的话20分钟即可。还有呢，就是做30分钟的轻运动，像快走啊、拉伸啊、瑜伽、八段锦，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么第四点呢，是要清淡饮食，多喝水，多喝饮料，少吃零食，晚餐呢记得吃到七分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整理环境了，把环境收拾妥帖，提前做好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暗示自己，我准备好了，开工时呢便能少一些的焦虑。 环境的整理啊，比如说像收拾房间、洗晒衣物、整理行李，用打扫这个行为呢，重重启感官，然后为切换

0: 模式做好准备。还有呢，要给自己准备一枝花，整理桌面，换一下家中的这种铺盖与摆设，然后呢拆一支新的护手霜或者是牙膏，再换一款这个新的香水，或者是换一个这个剃须刀片。总之呢，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告诉自己新阶段开始了。还有呢，就是要把假期的零食啊、旅行纪念品啊放进收纳盒，减少视觉上的度假信号，让空间的氛围从度假模式切换回来。还有就是要将通勤包、钥匙、水杯等归置到出门时顺手能够拿到的固定位置，备好通勤随身的物品，来重建熟悉的生活秩序，避免开工第一天的清晨的慌乱，也能缓冲假期与工作的落差。第三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心理换挡。那么最难适应假期与工作落差的其实是心理，可以试着通过一些小技巧来减缓这种落地的冲击，让自己更快地找回节奏。首先呢，第一点，可以打开手账本，记录下假期里的几个美好瞬间，给自己的假期一个正式的句号。那么第二点呢，是在心态上把又要上班了换成要回到自己的节奏了，给自己设一个小期待，比如说早餐的时候的一杯咖啡，单位附近的一顿爱吃的午餐，或者是下班后伴着秋风散步回家，当日子有盼头，心里呢会轻快许多。第三点呢，就是允许自己有一点的不舍或者是焦虑，告诉自己休整之后重新出发，这种感受是正常的。最后呢，就是不要把最后一天塞满啊，给自己一段珍贵的空白期，去散步、阅读、听音乐或者晒着太阳发呆，允许自己无所事事。那最后呢，就是要准备开工了。正式进入工作之前呢，需要一个预备阶段，这个阶段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节后综合征，让假期当中的休息呈现更好的充电效果，以精神满满的面貌投入到工作当中。那么首先呢，可以回想一下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收获或者是工作相关的灵感，或者假期期间想给同事们的见闻啊，也许呢你还有旅途当中想要带给大家的小吃和纪念品，也可以趁机整理一下。其次呢，要花一点时间对账，记下假期期间的大额支出，简单的规划一下本月的预算，减少节后的财务焦虑的同时呢，也是在为心理减负。再次呢，再回想一下节前留下的业务尾巴，花十几分钟做一个工作软启动，比如说列出开工之后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明确开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等等。最后呢，要清理手机和电脑的桌面，关掉非必要的推送，清理不再看的账号，卸载长期不用的 APP， 删除无意义的截屏照片等等。还有数字空间也占用着我们的心理空间，让手机电脑爽利起来，我们才能带着更加利落的心情开始新一阶段的工作了。有人说啊，当这个假期倒计时都会产生强烈的不舍，假期还剩一天，我们已经开始想它了。美好的时光会让人不舍，可以短暂的休憩，本就是为了更好的奔赴日常。假期的意义是帮助我们蓄满力量再从容出发，假期当中那些美好的画面不会随着长假的结束就远去，他们会妥帖的留在心底，成为新周期当中支持我们前行的底气。在这个长假的尾声，愿我们把握最后的余额，充分的放松身心，也慢慢的做好准备，带着新的能量好好的奔赴接下来的每一天。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3: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2: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3: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2: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3: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2: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3: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2: 愿祖国繁荣昌盛， 愿万家喜乐安康。

0: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国家水网。哎，那说到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国家水网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网，它究竟有多强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像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是15-5时期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那今年前8个月啊，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其中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民间资本进入到水利建设的速度正在明显的加快。那么国家水网到底是一张什么网？为什么要建？民间资本要进水网有哪些方式呢？首先我们要厘清国家水网到底是张什么网。国家水网啊，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的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它以自然河湖为基础，以调水工程为通道，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那么江河湖泊这么多，为啥还要建水网呢？其实自然河流未必流向最缺水的地方，降雨呢也未必赶在用水的高峰。我国的水资源啊，时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全国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是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的。所以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要从全国出发，把水从多的地方调到缺的地方，把丰水期的水存到枯水期用，让供水更可靠。那民间资本进水网有哪几种方式呢？咱们来说一说。那么重大的水利工程呢，正在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主要呢是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特许经营，核心是使用者付费。政府采用公开竞争方式，依法选择特许经营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内投资建设运营水利的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向用户收费，或者由政府及其依法授权机构代为收费等方式取得收益。县域的供水、原水水库这类的项目，常用的就是这条路。第二种呢，是水利加产业一体化，把公益性的水利项目与经营性的产业统筹起来，一体化的实施。比如水库的除险，还有河道整治这一类的项目，本身不赚钱，就把这些水生态保护治理和周边的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收益较好的产业结合起来，一推进，那么用产业收益来反哺水利建设的运维。第三种呢，就是以水利资产发行不动产投资的信托基金，比如说将运营成熟、水费或者电费收入稳定的水库、水厂等作为底层资产，通过公募基金加资产支持证券结构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股权，并在交易所上市，公众和机构投资者都可以买。那么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的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目前呢，水网建设进展如何？我们也相关的去了解到，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就介绍，今年以来呢，水网的建设是加速去推进，一批重大的引调水的工程呢和重要的调蓄节点建成是发挥了效益。今年的1到9月份，新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的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的全年。数字孪生水网的加速构建，好比将物理水网搬进数字世界，为水利工作提供了智慧大脑，在今年白海豚、巴威等台风防御当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志伟表示，建设国家水

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还有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呢是为了让老百姓喝水更放心，浇地不发愁，汛期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预计一到十五五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的堤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的耕地灌溉面积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新增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31万平方公里，重点的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调整好心态，进入到我们全新的周期，整装待发，重新上路。好的，时间来到了10:58，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全力推进肇庆宣清中学和鼎湖中学新建改扩建项目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日产20万瓶，鼎湖企业以创新配方解锁氢氧生新风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优质教育扩容升级迎来新进展，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提升办学品质，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为鼎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据悉，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含科学馆、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及报告厅等。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高中班级72个，学位3600个。项目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预计2028年完工，二期将于一期投入使用后再按需启动建设。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建成投用可增加中学学位3600个，新增576名

0: 硬件根基。近日，记者走进鼎湖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外运装车。这家主打生产蜂蜜水的企业正凭借科创工艺与天然配方，在瓶装饮品市场开辟轻养生新赛道。据悉，齐鼎丰主要生产蜂蜜水，目前主打生产柠檬、小青柑、小黄姜三种口味，后续还根据客户需求陆续上新。颇具巧思的是，每瓶蜂蜜水都自带约30克的独立除蜜盒，旋转瓶盖，除蜜盒就会自动刺破蜜盒，让蜜汁与水混合。这家扎根鼎湖的本土智能工厂去年投产以来，凭借团队成熟的蜂蜜包材产业积淀，依靠创新瓶身设计、无添加健康配方，在饮品行业激烈竞争中走出特色轻养生发展之路。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1: 产能的话，我们厂一天能生产20万瓶。选择落地在鼎湖办这个我们的企业呢，是因为就是这里一个就是环境很好啊，包括那个空气啊、水源啊，再加上我们这部分的蜜源也是在鼎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包括对于我们的生产、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有那个优势的。
0: 据悉，齐鼎丰从2025年6月敲定场地到2025年11月顺利投产，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总经理张瑞表示，项目高效落地投产，得益于鼎湖区委区政府践行三到服务理念，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
1: 对于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从敲定到投产中间有很多都是需要当地的政府指导办理，那个效率很快的。
0: 近年来，鼎湖区把食品饮料作为主导加特色产业之一重点发展，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目前已落地引进一批优质食品饮料生产项目，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密集的产业集群、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为齐鼎丰深耕鼎湖、扩大生产提供了坚定的信心。下一步，齐鼎丰将依托鼎湖产业配套优势，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持续丰富蜂饮产品线，拓宽品牌覆盖面，以多元适配的产品打开消费市场。
1: 就是我们就扎根肇庆，我们就重点在大湾区把我们的业务发展起来，然后呢，就是待成熟之后就慢慢往外辐射。然后我们也会根据市场上面的，通过不断的调研，根据市场上面不同的人群，开发不同的口味，把我们的产品丰富化，做到大部分人都认识我们的齐鼎丰的蜂蜜水。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杨一清就设宴送张荣返京城，饮酒饮得好高兴。杨一清突然间就做出一个手势，要手下所有人离开现场。张荣就知道杨一清家有好紧要嘅说话要对自己讲㗎啦。好啦，啲人走晒啦。剩返两个人喺度，喂两个都冇出声喎，你望着我望着你喎。喂，点样硬系唔摊底嘅，冇咁易。

0: 摊底噶，因为边个先攞出个底牌出嚟咧，好彻底噶嘛。喂，万一对方唔同意咁咁你又冇得收科噶噃。另外咧，如果第日出咩事咧，人哋一口咬定，佢讲嘅咋，佢话咁啊，我冇应承噶，咁又系好弊噶噃。所以大家都冇出声。等咗阵啦，唔出声都唔得啦。杨一清就开口啦。张公公，呢一次呢好在得你嘅帮忙，咁先能够将叛乱平定。如今外部藩王之乱已经平息啦，但系朝廷内策仲未解决噃。咁我哋嘅江山社稷嘅大患未除啊！张永听到咁讲，当堂打咗个冷震嘛。佢十分清楚杨一清讲嘅内策未除系指边个，但系佢又估唔到喎。咁两个月嚟时啊，同佢见面噶啦，佢一直都冇乜出声讲嘢噶嘛。而家提出嚟，指出话有个祸国殃民嘅大臣，喂，都系读书人厉害吓，一系唔出声，出声系要你命噶嘛。不过张永呢，张永系一味同皇帝碰杯，饮完一杯又一杯，饮到醉眼昏昏啊，仲系要饮。刘瑾咧虽然滴酒不沾啊，但系个赖死唔走喎，梗系啦，佢要厚实张永噶嘛，咪俾佢告状得了咩？不过饮啊饮啊，而家到三更天啦噃，听日啊刘瑾就要送葬噶嘛，哎呀，有啲嘢仲未搞掂噶噃。唔走都唔得㗎啦。再睇一眼个张永，嘿，呢个家伙饮到面红耳热，坐都坐唔稳㗎嘛，喺度摇摇噏噏嘅。唉，睇白佢咁嘅衰样，边度仲会告状㗎。刘瑾就告别皇帝番茄啦。唉，刘瑾呢回呢就失算咯。一直以为张永大老粗，冇乜脑筋啊，唔系自己对手嘅。其实啊，从宴会一开始，张永就抠实刘瑾噶啦，明知道刘瑾系赖死，想封住我嘴嘅啫。张永就渣渣地地饮醉酒，等到刘瑾放心走人。刘瑾啱啱离开宴席行出门口啫，呵呵，张永突然间成个变晒啊！头先讲嘢仲捋捋嚟噶嘛，哼！而家半点醉意都冇晒，口齿伶俐，开始进攻。陛下，臣有机密要启奏。哇！皇帝俾佢咁大声喝，但当堂吓一跳，喂，做乜嘢啊？张永已经跪喺地下，双手举住杨一清俾佢个告状嘅文书。朱厚照本来呢就根本就唔想睇呢啲咁嘅嘢嘅，使乜我睇呀，你俾啲大臣睇就得啦嘛。哎呀，不过见啲张永咁认真跪喺地下喎，佢到底都系自己宠信嘅大臣嚟㗎嘛。哎呀，唔想得罪佢。就攞起嚟睇，张永见到皇帝睇嗰啲文告啦，个心就欢喜啦，得啦，佢肯睇呢，咁呢次呢就大功告成啦。张永就跪喺度等，佢睇完呢就发令去捉刘瑾啦嘛，点知等咁耐都冇声气嘅，抬头偷偷一望。哎呀，呢、這个昏君啊，哎呀，佢将我就住一劈埋一边啊，佢就耷低头攞去酒杯一味喺度饮酒啊，死啦，点算呢？点算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到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把防火宣传的阵地推进景区、林区、商铺与社区，以宣传、管控、巡护一体的连续行动，为节日里的青山织密防火安全网。当前，西江封开段进入枯水期，水位持续走低，船舶搁浅，触礁风险攀升。为此，肇庆海事局多措并举，筑牢水上安全防线，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合巡航，排查航道隐患，更新航标，并通过多渠道推送安全提醒。该局发布航行通告，自2026年10月8日起，西江封开鹤江江口至长港海事监控趸船水域，禁止吃水超 4.5 米船舶通行，提醒船舶合理配载，谨慎航行。第20届亚洲运动会刚刚落幕，四会运动员李佳平近日载誉归来。作为从四会市业余体校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他在2026年亚运会游泳赛场上表现亮眼，参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凭借顽强拼搏夺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荣誉。期间，李佳平还回到四会市业余体校开展交流活动，向师弟师妹们分享参赛体会，鼓励他们刻苦训练，坚持不懈，用汗水和恒心铺就通往梦想的道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昨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消息，全国高速公路7日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5日，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深圳海关消息，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截至昨日，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昨晚，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第7次获得中网男单冠军。今天，新疆北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高海拔地区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日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日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自党内潮福未实事活动开展以来，四会市地斗镇石寨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短板问题，先后实施排灌渠修缮、道路路基修复等民生项目，将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切实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助力百千万工程走心走实。在地斗镇石寨村学村路段全新修缮后的排灌渠排水顺畅，之前该排灌渠因使用年限较长，出现淤泥淤积、渠体坍塌破损等问题，每逢雨天容易积水，不单止影响周边农田灌溉排路，仍然重阻碍村民日常通行。为彻底消除隐患，回应群众诉求，石寨村迅速启动修缮工作，组织人员对破损渠道进行清淤、加固、硬化、修整边坡，全面修复排灌渠功能，有效提升渠道泄洪排路和农田灌溉能力。在完善水利设施的同时，石寨村同步推进环镇路、三桂塘路段路基塌方修复工作，及时修补破损路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切实保障村民出行安全。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基础设施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村容村貌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更加便利。下一步，石寨村将定期排查村内基础设施短板，做好设施管护修缮，持续办好暖心惠民小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秋高气爽，正值市民登高游玩、亲近自然的高峰期，为切实守护绿水青山，防范山林火灾事故发生，四会市多措并举，强化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管控，引导市民文明出游、安全游玩。在四会市飞鹅岭森林公园、精山旅游度假区等户外景点，有不少休闲游玩、徒步登高的市民游客。山林间草木干燥，易燃风险大幅上升，森林防火进入关键管控期。记者在出入口看到显眼的森林防火警示标语随处可见，工作人员在进山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点，对入园市民开展火种排查、安全提醒，同时通过流动广播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随着森林防火宣传深入人心，文明出游、防火护林的理念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林区管理规定，摒弃野外用火、随意剪搭植被、乱掉浸物等不文明行为，主动展行绿色、安全、文明的出游新风尚。在这里亦都提醒广大市民，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七不准规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坚决杜绝一切林区明火行为，文明规范出游，主动参与森林防火工作，携手守护四会秀美山林资源。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 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4: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带着别人给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

0: 防控登革热，疾恐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笑，午时公后，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時間真係過得快啊嚇，係啊，嚟到咗咧就10月7日星期三，亦即係咧就呢一個嘅國慶假期嘅最後一日啦。唉，真係係咪覺得成個假期好似咻一聲就過咗咧？而且係7日嘅假期喎嚇。咁啊，當然咧就真係即係叫做咩咧？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咧講拜拜。雖然呢件事咧聽起身好似好殘忍咁樣，但係你亦都係一個咧不得不去接受嘅一個現實。系啊，咁啊，10月7日星期三嘅中午时间1点打后，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出现啦吓，咁啊，继续都会有阿神喺度嘅，咁啊，基本上咧就整个假期嘅后半段咧，咁啊都系阿神咧就喺呢一个钟数里边咧，喺粤听新声势嘅节目里头咧，咁啊陪住大家噶，呢个钟数唔知道有几多朋友咧，咁啊好似往常一样。继续打开收音机听紧我哋嘅电台咧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啊！咁啊，当然啦，都同大家咧就介绍一下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嘅节目名字叫做《粤听新声势》啦吓。咁啊，亦都系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1点至到咧就系2点半钟咧，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个调频大气电波当中出现嘅。咁啊，因为咧就今日咧仍然都处于呢个假期之中啦，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系会去到咧2点钟啊。假期版嘅节目会去到2点钟，但系精彩咧就唔会减嘅。咁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就多啲同我哋互动留言啦，系咪？加我微信就 OK 噶啦 ，Hanson 949吓 ，HANSON 949 ，Hanson 949。咁呢个咧就系我嘅微信号，大家添加咗之后咧，可以咧就留言过嚟俾我一齐分享一下你嘅假期嘅收获，系啦。有冇啲朋友系叫做系反向错峰出行嘅咧？喂，大家休完息啦，系嘛？好啦，你哋假期结束，我嘅假期开始咯。有冇啲咁样嘅朋友嘅咧？我相信应该都仲会有嘅。错峰出行咧，可能会更加之舒服啲，系嘛？咁啊，即系虽然可能即系冇能够咧，就享受呢个高速免费嘅一个优惠政策啦。系冇错。讲到高速免费嘅呢个优惠政策咧，提醒大家啦吓，咁啊，今日晚上嘅12点，我哋呢个高速优惠嘅。免费的政策亦都会就随之而结束㗎喇。咁按照呢你离开高速公路嘅嗰个时间去计数嘅。就唔係按照你上高速嘅嗰个时间去计数嘅。咁所以话呢大家要留意返呢一个嘅讯息啦。即係哪怕你依家开始上高速。咁如果节目呢继续都会有阿神喺度嘅。咁听日呢就会变返呢就常欢㗎喇。系啦，咁佢放完假啦，听日啊，咁然后咧，听日咧就会翻嚟咧同大家做节目啦。咁星期五咧，继续都会系 Hanson 嘅。咁星期五咧就会有我哋嘅粤战体坛嘅小周末版本啦。咁所以嘅话咧，就欢迎大家都能够啦，咁锁定我哋 FM 92.9肇庆电台。基本上咧，我哋肇庆电台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咧，各个主持人咧都会系保持住咧做节目嘅一个状态啦。咁为求咧就系希望可以喺假期咧，都俾大家嚇咁啊有收音機嘅節目聽啦嚇。

咁啊，睇翻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嘅情况啦，因为咧就今日亦都嚟到咗咧就系假期嘅最后一日，喺度不断提醒大家。咁我相信咧就唔使我提醒，可能大家都知噶啦。嗱，今日星期几你知唔知啊？今日星期几你知唔知啊？我相信可能唔讲你唔知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嚟嘅，今日星期三嚟噶吓。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现时我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城区有各条道路都系顺畅好走嘅。各大路段咧都系畅通啊，冇问题。咁啊，高速公路方面嘅话咧，就现时咧就西往东方向啦，喺我哋北岭山森林公园，亦即系北岭山隧道嘅嗰个位置咧，有少少咁多缓慢啫，啊，有少少咁多缓慢啫。咁啊，预计咧就嗰个车流高峰可能会喺下午三点钟左紧咧到嚟嘅。咁另外咧就再往上走少少咧，去到都系广佛兆高速公路啦，罗仔山隧道前嘅呢一段咧。其实都是比较地车多的。好啦，咁再睇埋咧就珠八零广昆高速啦，咁见到现时广昆高速往广州方向咧，就有接近白土高速公路出入口嘅呢一段咧，稍微有少少缓慢啊。咁再睇埋咧就 G52 广高速，今日二广高速 OK 喎。今日二广高速咧就稍微喺个黄田啊。在黄田的那个位置英兴立交过了没几耐有少少缓慢啫。即是广陵至到四会的这一段。另外呢就怀集至到广陵那一段呢就在古水的那个高速公路出口前呢就稍微有少少缓慢的。看到呢就现时这个钟数我们省内的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 OK 啊。我个人认为咧，就其实都正常，因为咧就毕竟成个假期咁长啦，从四号、五号、六号，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返程嘅，即系换言之系分散咗一啲嘅车流啦，系嘛，就会冇例如系过年啊、清明啊咁塞车啦。咁反正点都好啦，希望大家嘅返程咧亦都系一路顺畅啦，系嘛，一路顺风啦。最美阳光上班中打卡。阿伊卡亦都系打卡吓，欢迎咁多位朋友，亦都可以咧就留言过嚟一齐打打卡嘅，打翻个节日美水卡，加我微信 HANSON949。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可以点下歌仔啦吓，喺呢个假期里边，咁啊有冇边一首歌系伴随住你整个嘅假期咧？啊，即系嗰个有啲朋友真系会有啲单曲循环嘅嗰种。即系会有一首歌觉得哇真系好正，所以咧就基本上喺个假期里边咧都会咧就单曲循环。你有冇边一首歌系咧吓？咁亦都欢迎你可以留言过嚟，点下歌都得噶嘛。

即假期听住啲歌仔咧，开住车落低车窗，吹住呢个微风摇曳嘅感觉，其实真系好正。所以呢个假期去边度耍咧？喂，话声我知咧。

听下嚟自林子祥嘅呢首《分分钟需要你》，系啦，咁呢首歌当然好似琴日都。早两日放咗咧，就系林忆莲嘅版本吓，咁啊呢下咧就播翻只都系姓林嘅吓，林氏家族嘅林子祥啊，呢个演绎嘅版本《分分钟需要你》，即系硬汉都有啲柔情啊，吓唔使下下都净系听林子祥飙高音，其实听下啲柔情嘅歌曲咧，一样都好舒服噶吓。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卡啦，一齐分享一下。你呢个嘅假期啦吓，咁啊，即系直到今日为止，你嘅呢、這个即系假期嘅系点样度过嘅咧？你嘅安排又会系点样啦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就都会轻轻松松啦，陪住大家喺一点至到两点钟嘅呢一个钟头嘅时间里边咧，咁啊，听下歌仔又好，睇下大家啲留言又好，又或者带大家睇睇喺呢个假期当中咧，我哋肇庆嘅一啲。即系特别嘅安排啦，吓一啲文旅嘅一啲安排啦。嗱，琴晚大家有冇去睇呢一个嘅无人机嘅表演先？咁啊，琴晚应该会系最后一晚嘅无人机嘅表演噶啦噃。咁啊，但系咧就呢、這个灯光即系光影秀啊，灯火是端州嘅光影秀咧，就今晚都仲会有啊。咁啊，继续都系咧七点、八点同埋九点咧，就喺呢一个嘅府城遗址公园嗰度咧就会上演嘅。咁我见到咧就真系呢一个光影秀咧，可以话咧就大受好评啊！好多朋友睇完之后都觉得哇，真系相当之震撼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未去睇过嘅话，你会唔会过去睇睇咧？嗱，当然都提醒大家，其实人流量咧亦都不减啊！即系哪怕琴日已经系六号，今日已经系七号，我相信咧都仲系会有好多嘅街坊朋友咧系会去到现场咧就睇呢一个嘅光影秀，咁啊值得啊嘛，系嘛？因为咧就。肇庆话都出埋，哈话，系值得，最紧要免费，好多好多环节嘅我见到，即系除咗话咧就呢个嘅光影秀本身之外啦，咁啊仲有会有好多啲真人 NPC 咧就巡游表演啦，吓咁啊同时咧亦都会有咧就系敖语嘅一个咧就巡游啦，咁啊以及咧就喺丽潮楼外边嘅一个咧就飞天秀嘅表演啦。哇！每一个环节每一 part 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睇。即系以后会唔会常态化咧？我哋就唔知啊。咁但系今晚应该就会系呢个假期嘅最后一晚嘅表演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如果你有时间，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府城遗址公园。可能好多朋友会即系听起身，哎喂，系其实喺边度嘅咧？其实咧就喺呢个嘅即系以前旧嘅。少中初中部城中路嗰度啊，系啦，咁啊再往前少少丽潮楼嘅位置，系啦，喺嗰个位置咧，你就可以咧睇到啦。咁啊时间咧就有三 part 嘅，晚上七点、八点同埋咧就九点。

你会点样去揸住呢个假期嘅尾巴？呢个尾巴都其实都好短下噶啦，已经嚟到咗中午时间，下午今晚你会点样去调整自己呢？

听下嚟自李克勤嘅呢首《护花使者》，相当之有节奏感啦吓，咁同埋咧好有活力嘅一首歌。讲起李克勤咧，就大家唔知道之前有冇睇咗个新闻咧，就讲到李克勤咧去到我哋内地嘅一个地方啦，就开即系嗰个做 show 啦，唔好话开演唱会啦吓，拼盘演唱会啦。咁佢就压轴嘉宾，但系佢嗰条轴咧就压得有啲厚啊。咁因为咧就听讲话咧就因为天气嘅原因啦吓，咁搭完飞机之后。跟住咧就換車，但系咧就坐嘅嗰部咧就係電動車，去到一半咧就冇咗電，然後咧要搭的士，先到去到呢一個嘅表演嘅場地，最後咧就遲咗好耐先係上場嘅。咁但系咧就李克勤咧就遲咗上場啦，咁但系啲粉絲熱情不減。另外咧亦都造就咗一位咧就救火嘅一位歌手啦，亦都令到佢都火埋啊。咁啊，所以嘅話咧就。真系噶，有时候咧就天气嗰啲嘢咧就不似预期嘅。咁但系我相信咧就今个嘅假期，大家应该都几享受，因为咧就整个假期总体而言呢个天气状况咧都系比较 OK， 系嘛？即系除咗话咧就即系可能前两三日会稍为热啲之外啦，咁啊随住呢一股嘅弱冷空气嘅到嚟咧，我哋其实都能够咧 feel 到咧嗰种。即系凉风轻吹嘅嗰种写意啊！有啲朋友话嗰阵凉风吹过嚟，又好似勾起咗好多思绪咁样，系咪咁多思绪啊？喂，真系喎！我见到我朋友圈有啲小姐姐咁发朋友圈，哇！一股凉风吹过，就令到我谂起咗好多旧日的记忆，唔夸张，睇嚟好多啲。开心事、唔开心事都系发生喺天气凉凉地嘅时候。好啦，黄火敏同埋好运强都打卡噶，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个卡啦。节假日美水卡 ，Hanson 九四九啊 ，H A N S O N 九四九。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嘅小弟我嘅微信啦。大家添加咗之后咧，就可以留言过嚟一齐互动一下，一齐倾倾偈。嗱，当然啦，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咗咧就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呢一个十一假期，你系点样选择嘅呢？有人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团圆，有人咧就见咗老友记，有人就去咗自己一直想去但系未去嘅嗰啲远方。当然，亦都会有人咧选择喺。

屋企好好咁样安顿自己。快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讲拜拜。花开有时，花落有时，再欢乐嘅日子，其实都会有临近尾声嘅时候。咁啊，过咗今晚十一长假咧，就冇噶啦。咁啊，我哋听日咧又要投入到咧就繁忙嘅工作同埋生活当中。咁你会点样去调节自己咧？嗱，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首先令个身体要归位先。是不是长假收尾可以首先尝试一下令到你的身体先归位，提前回到那个正常的作息状态，令到身体比个思维先行一步，多留一个缓冲期，开工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到状态了。当然就其实就不是说从今晚开始，可能从昨晚开始你就要尝试去规律你的作息生活。同以往一样，另外亦都要校定好你嘅闹钟。听日要翻工，听日要翻工，校好你嘅闹钟，校好你嘅闹钟。重要事情咧就讲三次啊，或者你校三只闹钟。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咧，就喺今日咧做一啲轻轻松松少少嘅嗰啲轻运动啦，例如咧散下步啊，拉伸下，系嘛，做下瑜伽啊，八段锦啊，微微出下汗啊 ，OK。当然啦，饮食都要清淡啲啦，系咪？多饮水啦，少饮饮料啦，少食啲零食啦，系咪？晚餐就唔好食咁饱啦，即系等等，即系话俾大家知要调理翻。首先令到个身体去回归翻日常嘅嗰个状态，系嘛？唔好话即系继续咧，仍然保持喺呢一个嘅假期嘅模式。又可以照照块镜，睇睇自己系咪又靓仔咗？又或者照照块镜，睇下自己块面系咪圆咗？每逢佳节就肥三斤啊！

刚有位 friend 加我微信啊，佢名叫做更多更好更富贵，哇，你嘅名正。佢话阿神唱行949冇做节目啦咩？好似搜唔到949呢个频道喎、啊。哇，喺、哎、喂，你系咪好耐冇听收音机啊？949执咗咯，我意思就系关停咗啦。系啊，949已经成为咗历史啦，依家听929啊。

0: 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

一鵝六尾就是代表，其中鳳凰鎮的客家鹿鵝尤為出色，選用散養數年的土鵝，肉質緊實，滋味醇厚，是廣貨行天下中體現粵菜精細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齊名的傳統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製作時冬葉不足的巧思，將糯米、綠豆、芋頭、臘味等食物層層疊加蒸製，口感軟糯豐富，油炸之後外酥內糯，是承載住歷史和家常智慧的點心，如今亦成為廣貨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慶情意。鼎湖沙埔鎮的文慶里和文慶玩更是水產翹楚，文慶里新燕金線清蒸只放鹽、陳皮和花生油，就能夠突顯其清香、嫩滑、骨軟無腥的極致鮮味。文慶玩就可以製成風味獨特的罐頭魚乾，便於攜帶和保存。這兩樣水產珍品無疑是廣貨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傑出代表。從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匯聚了自然的饋贈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們搭乘廣貨行天下的快車，不單止滿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將鼎湖的鮮醇滋味傳遞給遠方的知己。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

佢，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用，午时公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继续翻到嚟，我哋下半 part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吓，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咧，一点至到两点半啦，都会喺你依家收听紧嘅呢个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啊，咁啊亦都会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就倾一倾啦，希望大家下午都能够变精英嘅。咁啊当然啦，呢个节目咧就唔单止阿神噶，咁啊仲有常欢啊，我同常欢啦就会轮流炮制啊，轮番炮制嘅。咁啊今日系 Hanson， 听日咧就会系常欢翻嚟咧。同大家一齐咧柴娃娃咧就倾下偈噶，再睇下大家打卡先。华迪咧就话神哥打翻个假期美水卡，朱老师就话珠海打卡，查韩卡夫就话精神金利打卡咁样。啊，讲起金利嘅话咧，就即系琴晚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波啊？即系讲紧咧就喺贵州川超球场啦。咁啊，琴晚亦都进行咗咧就系呢一个嘅贵州。叫做小世界杯系嘛，系啦，咁我哋高腰嘅成俊足球队咧，咁啊今嚟嘅成俊足球队咧，亦都系咧就杀入到决赛当中咧，就面对咧就巴西银河足球队啊，话对阵咧就巴西，咁啊然后咧。喺法定时间里面咧就打成平手，然后最终咧就通过点球大战啦吓，咁啊就不敌对手咧就收获亚军嘅，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就琴晚嘅呢一场咧就川超嘅小世界杯，喺贵州榕江嘅川超球场进行啊，呢个亦都系属于咧就贵州川超嘅第三届嘅国际足球赛啦。我哋广东嘅高腰成俊队咧，就同巴西银河联队咧就90分钟1-1打成平手，咁啊最终咧点球大战咧4-5咧就输咗俾对手，就获得咧就本届足球赛嘅亚军。咁啊当然咧就亦都要恭喜晒咧就我哋嘅成俊足球队啦吓，咁啊能够咧就杀到决赛啦，咁啊然后咧就虽然话咧点球大战咧就输咗俾对手啊，咁啊但系喂真系犀利啊！我哋呢个嘅成俊足球队咧，即系仲记唔记得今年嘅川超决赛其实都系咧就踢到去咧就最终嘅点球大战嘅，咁啊但系咧就川超决赛咧我哋点球大战赢咗啦，咁喺呢个嘅对阵巴西银河啊，咁啊最终就点球大战遗憾地输波啦吓。但系都唔紧要啦，即系反正咧就都系一场非常之精彩嘅赛事。好，再睇下其他 fan 嘅留言先。更多更好更富贵，佢就依家先发现咧，原来949嘅频道咧就已经成为咗历史啊！佢就问咧，咁靓女主持菲菲同埋小鹏咧咁样，其实佢哋都有喺我哋。台的，只不过就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啦。好啦，大 A 咧就讲到佢话大鼎符打卡噶 ，OK。另外咧就宏玉就话神哥大家下午好，神哥讲球赛恭喜金利，啊提一提啫，因为咧就琴日嘅时间咧，除了咧就呢一场川超世界杯嘅决赛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场咧就比赛咧，都有啲朋友几关心嘅。

讲紧咧就国足嘅呢一场嘅友谊赛啦。啊，咁啊国足对阵咧就塔吉克斯坦嘅呢一场友谊赛。咁啊最终咧我哋国足咧就又系输波啊！咁啊0-1就输咗俾对手。听讲话咧就从来都未输过俾塔吉克斯坦。咁啊因为咧就其实国足嘅呢几场友谊赛咧，我哋中国队系一球都入唔到，并且系失咗唔少嘅入波。哇！一共九个入波咯，如果计埋即系打新西兰嘅嗰场啊，0-3输俾新西兰，0-5输俾巴勒斯坦，0-1。输俾塔吉克斯坦，哇！呢一支国足搞乜啊？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呢一支国足咧系国足嘅正牌国家队嚟嘅，即系换言之就系呢就成年嘅国家队吓。即系我咁讲嘅意思就话，请大家要同嗰个亚运攞铜牌嘅嗰、那个。国家队咧就要划清界线先，系啦，嗰支系 U23亚运队。嗱，即系有时候我觉得系咪好离谱咧？国家队嘅表现系不及呢一支嘅 U23亚运队，所以好多朋友话不如直接就俾嗰支 U23去踢国足算啦。唉，但系唔讲咁多啦，唔讲咁多啦吓，即系国足嘅表现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一起留言。HESO4 打返个假日美水卡，确实是啊，假日美水卡的啦。欢迎你可以留言过来啊。

因为有益年嘅呢首微凉啦，我都即系多次都讲过啦，呢首歌亦都属于咧就阿神咧好中意嘅一首歌。凡嘅天气稍微有啲凉凉地咧，我都会攞呢首歌出嚟啦，吓咪应一应景嘅。咁今日咧就亦都系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受到咗咧就冷空气嘅影响啦。未来几日我哋广东省亦都系晴朗多云啦，粤北早晚咧会相对会比较清凉少少嘅。咁啊，广东天气咧亦都发布咗啦吓，咁佢就话咧冷空气准时报到上江。未来几日我省嘅天晴小云，伴大家平安返晴。哇！嗱，唔少我哋广东人亦都表示啦，呢几日嘅嗰啲凉爽嘅天气咧，可唔可以持续耐少少咧？嗱，预计吓7到10号咧，广东省全省咧晴到小云，气温啊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亦都会相对比较大少少嘅。咁啊，粤北市县咧早晚清凉啦，中北部嘅部分市县咧早晨会有轻雾啊。粤北同埋咧珠三角北部嘅市县咧，亦都会有咧就寒露风天气。好似听日就寒露啦，系嘛系嘛。

来自 KC 李国祥，摘星的晚上。你会怎样去度过埋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和晚上呢？啊，不必远行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嘅呢个光影秀嘅活动，哎，真係相当之精彩啊。好啦，咁啊嚟到咗呢就13:52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呢会陪住大家呢去到2:00嘅啫。

提醒大家啦，這個假期的返程高峰今個下午就仍然都會出現的，3點鐘至到就晚上的12點鐘應該都會是屬於就出行的一個高峰時段，希望大家都提前規劃好你的路線，特別是是往廣州方向啊。當然也在這個假期裏面，其實每一個假期都會出現就是自駕，即是現在新能源車比較多，是不是？新能源車就肯定要充電，所以就都會出現就是那些高速公路的服務區出現就排隊充電的情況。於是乎就全國多個高速服務區出現了新能源汽車充電排長龍的現象，部分的高速服務區出台了充電去到 80% 的強制離場的新規，新能源車電池只是充到 80% 會不會對電池造成影響呢？根據相關的專業人士就介紹，目前電動汽車基本用的都是鋰電池，鋰電池充電分為兩個階段，0-80% 屬於高效快充階段，充電的速度會比較快，功率也會比較穩定，電量突破了 80% 之後就會進入到就是涓流慢充模式，剩余 20% 的電量充電時間基本上是等同於前 80% 的充電時間，佔大即係極大地佔用了呢個裝位的資源，所以就在充電高峰時段充8分飽，電池既安全又慳時間，所以話咧就呢個都是一些好的做法啦。咁當然其實我自己的個經驗，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是長時間的新能源車的車主啦，我都屬於比較早啦，可能。如果大家了解我的话都应该知道，其实阿神在2021年已经是揸紧这个纯电动的新能源车了，已经是使用的第五个年头了，所以的话就其实我都已经一早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主的模式的。我自己惯是即一般高速公路呢我就很少会在高速公路充电，节假日呢就更加之少。我自己的經驗就第一，你可以就選擇在高速出口附近的那些地方的充電裝，第一價錢會便宜，第二個就不需要排長龍，其實你自己想想，在很多個高速公路出口都會有一些的充電裝，包括你自己好似睇翻我哋肇慶咁樣啦，好似喺端州出口落到嚟，我哋包括星湖大道啊、端州一路啊，其實好多充電裝。咁又睇翻馬鞍嗰邊出口嚇，或者咧就係蓮塘啊等等嗰啲出口，其實附近都好多充電裝，所以其實冇必要咧就喺呢個高速公路上邊咧就逼。當然有啲朋友話實在冇辦法啦，我台車真係冇電，喂大佬啊，唔好搞到咁悶好唔好啊？所以我自己的即經驗就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充電，寧願就出高速找個地方的充電裝。另外就正如剛才我們的這篇文章講到就說充八分飽，其實就我自己我甚至不用充到八分飽夠用得了，你去到目的地就 OK 了，即你夠你去到目的地並且可以滿足到在目的地的短時間的使用，我認為就 OK， 因為去到目的地是應該會有充電裝可以給大家選擇。所以的話就作為新能源車主，我相信大家其實都有經驗的，包括幾時充電會比較便宜啊。我自己比較喜歡就即是不要花時間在充電上面，最好就在充電期間可以去完成到日常生活的事，例如吃飯啦、飲咖啡啦、剪頭髮啦，是吧？即各種，反正就不是說為了充電而充電的，是真的有其他嘢做顺便充电，咁就最正啦。当然亦都可以换一个概念，就係有为咗充电而顺便去做其他嘢。反正呢就唔好为咗充电而充电。如果唔係嘅话呢就会觉得花咗时间呢就喺充电呢件事上面。好啦，咁时间嚟到咗呢就係13:57。咁听埋咧就今日我哋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仔，咁亦都结束我哋假期嘅粤听新星势嘅节目。
提醒大家，听日同一时间咧会继续有我哋嘅节目，星期四常欢会翻嚟噶啦。人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尾声，返程车辆渐多。近日结合车流大数据研判，肇庆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一条路全链条精细化拥堵治理方案，启用三潮汐一管控创新举措，全力保障群众返程安全有序、畅通高效，为最大限度降低管控带来的局部影响。交管部门还配套出台多条远端绕行指引，从广佛肇珠三角环线善站高速拟转入二广高速广西方向的车流，可经由肇台高速进行迂回分流，避免车流在互通匝道扎堆积压。同时交管部门在高速沿线国省道同步加强警力布防，加强高速与地方路网协同调度，进一步均衡路网车流量，打通交通堵点。国庆假期前五日，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与镇村精品项目热度高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乡村美学魅力。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5日，纳入统计的14家乡村美学工坊、两个镇村精品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91万人次，实现营收740余万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国庆假期，七星岩、鼎湖山、肇庆古城墙、府城遗址公园等景点客流持续攀升。热闹的假日出游图景里，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景区精细化服务，志愿者暖心值守，同向发力，

0: 爱护生态、守护古迹、有序游览等画面处处可见。文明新风成为国庆假期肇庆最动人的底色。国庆消息，全国高速公路7日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5日，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深圳海关消息，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截至昨日，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昨晚，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第7次获得中网男单冠军。今天，新疆北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高海拔地区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日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日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全力推进肇庆宣清中学和鼎湖中学新建改扩建项目，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日产20万瓶，鼎湖企业以创新配方解锁氢养生新风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优质教育扩容升级迎来新进展，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提升办学品质，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为鼎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据悉，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含科学馆、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及报告厅等。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高中班级72个，学位3600个。项目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预计2028年完工，二期将于一期投入使用后再按需启动建设。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

0: 建成投用可增加中学学位3600个，新增576名学生床位。一期建设72个标准教室、22个实务技能教室。二期新建行政楼一幢，新建体育馆一幢，200米标准跑道及篮球场4个。对原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更新改造，并对北侧入口进行改造等。两所学校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是鼎湖区补齐高中教育短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民生举措。建设完成后，将为鼎湖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夯实硬件根基。近日，记者走进鼎湖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外运装车。这家主打生产蜂蜜水的企业正凭借科创工艺与天然配方，在瓶装饮品市场开辟轻养生新赛道。据悉，齐鼎丰主要生产蜂蜜水，目前主打生产柠檬、小青柑、小黄姜3种口味，后续还根据客户需求陆续上新。颇具巧思的是，每瓶蜂蜜水都自带约30克的独立储蜜盒，旋转瓶盖，储蜜盒就会自动刺破蜜盒，让蜜汁与水混合。这家扎根鼎湖的本土智能工厂去年投产以来，凭借团队成熟的蜂蜜包材产业积淀，依靠创新瓶身设计、无添加健康配方，在饮品行业激烈竞争中走出特色轻养生发展之路。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1: 产能的话，我们厂一天能生产20万瓶。选择落地在鼎湖办这个我们的企业呢，是因为就是这里一个就是环境很好啊，包括那个空气啊、水源啊，再加上我们这部分的蜜源也是在鼎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包括对于我们的生产、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有那个优势的。
0: 据悉，齐鼎丰从2025年6月敲定场地到2025年11月顺利投产，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总经理张瑞表示，项目高效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欢迎你继续锁定。

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齐共享好音乐。

到底不愧是八虎中的一虎，搞阴谋诡计啊，搞突然袭击他认真内行啊，你估你吓得到他咩？你杨一清都冇写咗个流紧嘅紧字出嚟，咁啊你用酒嚟到写喺边度睇得清楚噶？大家唔使睇啦，个紧字笔画咁多，你睇佢冇嚟冇去咁多下嘅，你都估到系流紧个。

得啊，好嘢好嘢。两家都冇出到声，但係呢就互相交晒底啦。既然呢已经图穷匕现，干脆摊开嚟讲算啦，遮遮掩掩做乜啊。张永就开口啦，杨先生呢、這个人喺皇上身边嘅红人嚟㗎，佢嘅同党遍布朝野，唔係咁容易对付㗎。係係，呢件事呀，天下人个个都知道㗎啦，冇人做得到嘅，只有张公公你可以承担呢个重任。张公公，你係皇帝身边嘅忠臣，呢次出兵去征剿，亦立下大功，皇上必定要召见公公嘅，所以到时希望公公能够将刘瑾嘅罪状报俾皇上知，咁刘瑾就必死无疑。张永嗰阵呢已经有啲动心㗎喇喎。你再加上杨一清后尾讲呢一句说话，嘿，张永就下定决心啦。杨一清你会点讲呢？他说张公公，如果刘瑾一死，朝中嘅大权一定全部归张公公所有，斩杀呢个奸狡之人，除旧报新，铲除奸党，公公你必定名留千古啊！张永而家彻底被征服啦，系啊，咁做法确确实实要冒险啊嘛，但系咧一旦成功，前程无限噶噃。值得值得咁做㗎。不过呢张永仲有一件嘢未諗得好透喎。佢又问，如果皇上听我嘅意见咁就好啦，万一佢唔听咁就点算啊？唔会㗎，唔会。第二啲人讲呢，皇上唔一定听，你讲皇上一定听㗎。不过有件事我请张公公你千万要记住啊，万一皇上唔肯听从张公公你嘅主张，张公公啊，你千祈咪中途而废，你必须以死相争啊，一定要争到底。如果皇上同意你嘅意见呢，你一定要马上动手，不能迟疑噶。只要你能够得到皇上入头，呢件事一定成功啊。杨一清讲完之后静静坐到等候张永嘅最后答复。过咗阵难以忍受嘅寂静之后，张永突然间一拍张台，跳起身讲，我屁死就死喺啦，我呢条老命我唔要啦，我同佢搏。呢边已经密锣紧鼓准备动手啦。京城中嗰、那个刘瑾呢，佢又估唔到杨一清会勾结八虎之一嘅张永嚟对付自己㗎喎。刘瑾呢就趁住呢次形势大好啊，打胜仗，消灭咗叛乱，咁啊想捞一把啦嘛。佢啊对皇上报功啊，话系自己亲自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啊。佢呢仲想趁机会呢同佢自己嘅大佬啊搵翻个都督嚟到做下。不过佢大佬呢，佢话冇乜福气嘛。早冇几日都督呢就病死咗。因为大佬死咗，刘瑾当然好伤心啦。于是他就要为他大佬办一个隆重的丧礼。他决定要满朝文武通通来送品。哎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喂，你的大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小小一个都督，上任没几天又没有任何贡献，要满朝文武来送品啊？不是啊，即是俗语讲的，死都要威返一阵㗎。

0: 附近，就为佢大佬嘅丧礼挑选一个好日子，要一个黄道吉日嚟到进行丧礼。揾嚟揾去就揀到正德5年8月15，嘿，呢个黄道吉日啦，准备出殡。啊，到8月15嗰日呢，啊，真系有咁巧喎，啊，冇落雨喎，好天气喎。啊，刘瑾啊，几叻喎！啊，真系俾佢揾到个好日子喎、啊！吓、啊，刘瑾就带领住大批人马出发去到德胜门啦。嗰阵呢，刘瑾嗰个八虎中嘅兄弟张永已经不分昼夜，起程赶啦翻嚟啦。咦？呢个八虎中嘅兄弟啊，真系咁俾面，咁远水路赶咗翻嚟参加刘瑾大佬嘅丧礼。你话咧，参加佢大佬丧礼，佢赶翻嚟系想帮刘瑾本人办丧事啊？原来呢，张永同杨一清商量好之后，就决定按计行事。翻返北京嚟到告状，临走啦，张永就对杨一清讲：杨先生，呢次我判死返北京，不过就算我能够说服皇上，喂，先生，你又冇把握，一定杀咗个刘瑾不留后患噶。张公公，你放心，你信我嘛？刘瑾一旦失势，一定有人嚟揾你嘅啦，我敢包10日之内必杀刘瑾。哦哦哦，咁我就放心吓。张永就准备起程啦噃，点知杨一清啊拦住佢，啊张公公，你打算点去告状呢？咁有朱二番嘅反叛文告，刘瑾嘅罪状都写得好清楚噶啦嘛。唔得唔得啊！嗱，你睇睇呢份文告先。张永攞过嚟一睇，大吃一惊啊！呢份文书啊，唉，将刘瑾嘅罪状一一排列，一共17条，条条都系证据确凿，是但一条啊都可以斩头噶啦，文笔流畅，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认真系篇好文章嚟噶。呢、这个文告系杨一清亲手写噶，哈、啊！此人真真正正系文武相全啊，确实个了不起嘅人物。不过呢，刘瑾亦唔简单噶噃。张永啱啱起程啫，刘瑾就接到消息啊。张永一出动冇耐啫，刘瑾就派出军马去城门拦截，要张永今日唔好入城啦，因为城中办紧个盛大嘅丧事。张永，不如你佢第日先入城啦。刘瑾，你啊确系粗心大意啦。喂，你对你嘅结拜兄弟八虎中嘅一虎，咁佢嘅脾性你都唔清楚嘅咩？啊，个老虎嚟噶嘛？你想摸老虎屁股啊？得了！张永啊，听到咁讲，唔俾我入城，佢攞起马鞭，兜头兜脑就拍落嚟，一边打一边闹：啊，你呢班奴才嘛，你咁难老，你叫刘瑾出嚟，我都唔怕佢啊！同我躝开！一边闹就一边打，一边打一边闹，带领军马就冲入京城。咁嗰个刘瑾一听到消息，知道呢个张永啊都唔系善男信女嚟噶啦，系个无法无天之人嚟嘅。哎呀，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唉，听日先为佢大佬办丧事啊啦。哎呀，刘瑾，你使乜咁心急喎？你等多一阵，你同你大佬一齐，两兄弟一齐办丧事得啦。咁啊，讲翻个张永啦噃， 一入到醒，即刻就入皇宫拜见皇帝。咁佢打咗大胜仗翻嚟啊嘛，皇帝啊十分欢喜，就吩咐喺晚上设宴为张永庆功。咁啊，庆功大宴，你刘瑾亦一定要参加噶嘛？张永就知道一场决定生死嘅较量今晚就要进行啦。佢闭目养神，谂下点对付刘瑾啊？噃，咁个刘瑾见到张永赶咗翻嚟呢，不迟不早，偏偏今日翻到嚟，佢就估计到，你张永啊，肯定系另有企图嘅咧。到底你想点？想翻嚟告状，还系想趁机杀我？于是刘瑾亦针对可能发生嘅情况，做出万无一失嘅部署。第一，喺皇帝面前，我就封住你张永嘅嘴巴，唔俾你告状。第二，派出人马敲实你，唔俾你动手。过两日我就派人杀咗你张永，一劳永逸。好啦，布置好兵马，谂好晒喺皇帝面前同张永舌战嘅方案，一切准备就绪。刘瑾就谂死你呢个大草包张永，边度够自己拗嘅？所以呢，就信心十足去皇宫赴宴，生死较量就拉开序幕啦。首先由皇帝宣布表扬张永嘅命令，大赞一番，唉，话佢点啊立下盖世大功。跟住顺便就赞嚟个刘瑾啦，话佢后勤工作啊，你咁做出伟大贡献，两边都夸奖一番，就开始食饭饮酒啊。诸侯照同往日一样，一见到酒呢就乜都唔记得晒㗎啦，一杯接一杯。刘瑾呢滴酒不沾，一味就睺住张永睇佢有乜动静嘛。张永就望都唔望一眼刘瑾，一味同在场嘅人嚟到碰杯饮酒，情绪十分高涨。宴会一直进行到半夜噃，嗰个惯咗花天酒地嘅皇帝呢，越饮就越兴，就唔愿散席噃。张永啊，一味同皇帝碰杯，饮完一杯又一杯，饮到醉眼昏昏啊，仲系要饮。刘瑾呢，虽然滴酒不沾啊，但系个赖死唔走喎，梗系啦，佢要敲实张永啊嘛，咪俾佢告状得了咩？不过饮啊饮啊，而家到三更天啦噃，听日啊刘瑾就要送葬噶嘛，哎呀，有啲嘢仲未搞掂噶噃，唔走都唔得噶啦。再睇一眼个张永，嘿，呢个家伙饮到面红耳热，坐都坐唔稳啊嘛，喺度摇摇岌岌嘅，唉，睇白佢咁嘅衰样，边度仲会告状噶？刘瑾就告别皇帝番茄啦，唉，刘瑾呢回呢就失算咯，一直以为张永大老粗，冇乜脑筋啊，唔系自己对手嘅。其实啊，从宴会一开始，张永就敲实刘瑾噶啦，明知道刘瑾系赖死，想封住我嘴嘅啫。张永就渣渣地地饮醉酒，等到刘瑾放心走人。刘瑾啱啱离开宴席，行出门口啫，呵，张永突然间成个变晒啊！头先讲嘢仲捋捋嚟噶嘛，哼！而家半点醉意都冇晒，口齿伶俐，开始进攻。陛下， 臣有机密要启奏。哇，皇帝俾佢咁大声喝，但当堂吓一跳，喂，做乜嘢啊？张永远跪喺地下，双手举住杨一清俾佢个告状嘅文书。之后照本来呢，就根本就唔想睇呢啲咁嘅嘢嘅，使乜我睇呀？你俾啲大臣睇就得啦嘛。嘿呀，不过见啲张永咁认真跪喺地下喎，佢到底都系自己宠信嘅大臣嚟噶嘛？唉，又唔想得罪佢，就攞起嚟睇。唉，张永见到皇帝睇嗰啲文告啦，个心就欢喜啦，得啦，佢肯睇呢。咁啊，呢次呢就大功告成啦。张永就跪喺度等，佢睇完呢就发令嘅足流紧啦嘛。点知等咁耐都冇声气嘅，抬头偷偷一望，哎呀，呢、這个昏君啊！哎呀，佢将个奏折一劈埋一边啊，佢就耷低头攞去酒杯一味喺度饮酒啊，死啦，点算呢？点算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松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1: 线。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全力推进肇庆宣清中学和鼎湖中学新建改扩建项目，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日产20万瓶，鼎湖企业以创新配方解锁氢氧生新风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优质教育扩容升级迎来新进展，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提升办学品质，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为鼎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据悉，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含科学馆、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及报告厅等。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高中班级72个，学位3600个。项目拟分2期建设，其中一期预计2028年完工，二期将于一期投入使用后再按需启动建设。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计划分2期建设，建成投用可增加中学学位3600个，新增576名学生床位。一期建设72个标准教室、22个实务技能教室，二期新建行政楼一幢，新建体育馆一幢，200米标准跑道及篮球场4个，对原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更新改造，并对北侧入口进行改造等。两所学校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是鼎湖区补齐高中教育短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民生举措，建设完成后将为鼎湖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夯实硬件根基。近日，记者走进鼎湖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外运装车。这家主打生产蜂蜜水的企业正凭借科创工艺与天然配方，在瓶装饮品市场开辟氢氧生新赛道。据悉，齐鼎丰客户需求陆续上新，颇具巧思的是，每瓶蜂蜜水都自带约30克的独立储蜜盒。旋转瓶盖，储蜜盒就会自动刺破蜜盒，让蜜汁与水混合。这家扎根鼎湖的本土智能工厂去年投产以来，凭借团队成熟的蜂蜜包材产业积淀，依靠创新瓶身设计、无添加健康配方，在饮品行业激烈竞争中走出特色氢氧生发展之路。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3: 产能的话，我们厂一天能生产20万瓶。选择落地在鼎湖办这个我们的企业呢，是因为就是这里一个就是环境很好啊，包括那个空气啊、水源啊，再加上我们这部分的蜜源也是在鼎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包括对于我们的生产、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有那个优势的。
2: 据悉，齐鼎丰从2025年6月敲定场地到2025年11月顺利投产，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总经理张瑞表示，项目高效落地投产，得益于鼎湖区委区政府践行3道服务理念，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
3: 对于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从敲定

0: 到投产，中间有很多都是需要当地的政府指导办理，那个效率很快的。
1: 近年来，鼎湖区把食品饮料作为主导加特色产业之一重点发展，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目前已落地引进一批优质食品饮料生产项目，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密集的产业集群，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为齐鼎丰深耕鼎湖、扩大生产提供了坚定的信心。下一步，齐鼎丰将依托鼎湖产业配套优势，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持续丰富丰饮产品线，拓宽品牌覆盖面，以多元适配的产品打开消费市场。
0: 就是我们就扎根肇庆，我们就重点在大湾区把我们的业务发展起来，然后呢，就是待成熟之后就慢慢往外辐射。然后我们也会根据市场上面的，通过不断的调研，根据市场上面不同的人群，开发不同的口味，把我们的产品丰富化，做到大部分人都认识我们的齐鼎丰的蜂蜜水。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00。

0: 索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肇庆心声连。
3: 花的美丽终归短暂，
4: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3: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4: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5: 继续回到我们星期三重拾旧欢的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会去到傍晚时间的六点的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首先来一首的快歌，这首歌来自1987年张国荣的 Summer Romance 87里面收录住的一首快节奏的作品，填词的又是林振强。听歌名呢，好多人可能会以为呢首系单纯嘅情歌，其实唔系嘅，而系一首叫我哋要自强不息嘅劝勉嘅作品吓。好难得有呢个类型咁特别嘅一种励志作品出现。

生活好多时候都会被考验我哋嘅，自怨自艾冇用嘅吓。所以咧，好似呢首歌里面所唱到咁样，够了，要振作起身先得。

歸根結究低智了只不過吃了苦頭，但你目光一再切，俗世欠於你。

其实咧，真系几中意哥哥呢一首歌嘅吓，就系、好似喺我哋人生失意、好放弃自己嗰阵啦。你身边有位嘅朋友，佢唔想再睇到你咁样，而要去闹醒你咁样嘅感觉，够了，唔好再咁样落去啦吓。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咧，真系百听不厌嘅。好啦，以下落嚟，我哋听翻嗰个时候仲系叫做王靖文嘅王菲，喺佢出道初期嘅作品有呢首嘅 Everything。今日我睇咗睇啦，所拣选嘅歌唔知点解，大部分都系嚟自林振强嘅填词。啱先嘅够了系咁样，啱先半点报时之前好多首歌都系咁样，以下落嚟呢首 Everything 同样都系林振强嘅词啊。嗰阵佢仲系叫王靖文吓，声线方面咧有少女嘅清洁感觉，仲未有后期嘅空灵唱腔啦、风格啦，都系仲未有后期呢种嘅感觉出现。

人有时心理啦，真系好矛盾噶吓。可能当失去你，至发觉当天最美吓，总系会失去之后咧，先会发现对方嘅好嘅。拥有嗰阵啦，可能仲未有咁样嘅体会。

其实有时候找回很多歌手出到初期和后期的歌曲来作比较都会有变化，这个都是他们进步的一个过程。例如很多朋友说还是叫王靖雯那时候的王菲，她的歌可能比较流行化一些，所以大家会喜欢动一点，因为后期是比较之另类和有个性的。当然喜欢与否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下来我们听下这一首由音乐人郭小林作曲兼演唱，郑国江老师填词的《迷惘》。

0: 郭小林呢一首嘅迷惘，会唔会令你谂翻起初恋嗰阵好忐忑不安嘅心情啊？好襟听嘅一首老歌，
1: 经典永不过时，
2: 重拾旧欢，
1: 回味老时光。
0: 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去听很多旧的作品，真是好像刚才的版头所讲到那样，经典永不过时，好襟听。最近这两天天气稍微有少少降温，所以风大了，有一种秋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感觉。有些歌曲又真的要去到这个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氛围底下听，特别有感觉。例如周莹这首《秋的碎片》都是

一年几日啦，喺假期期间，我哋嘅节目啦结束之前都会同大家听一啲串烧嘅音乐，因为咁样热闹嘅感觉会更加之强烈一啲嘅吓。嚟到我哋国庆节假期最后嘅一日都唔例外，听下有呢一首吓宝丽金喺2013年推出嘅群星串烧歌曲《宝记正传》嘅 Part One。呢首咧唔系一首歌咁简单啊，系一部流动嘅港乐史记，因为里面从70年代跨越到90年代，浓缩咗宝丽金黄金年代好多我哋熟悉嘅音乐，一起去听一下，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听日再见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
1: 在
0: 依家系北京时间，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3: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公布皇岗口岸重建后交通运输安排。
2: 中巴文化年举行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
3: 也门胡唱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台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来听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小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严谨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4: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这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在科技入边。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面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子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为这度新添农作物种子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0,000份。而同呢啲农业嘅芯片，我国选育出嘅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兵03优增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边嘅花样更多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6: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4: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食饭的边界。
3: 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呼吁跨境人士注意各路线在日间和通宵时段的服务时间，选择合适路线往返新口岸。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该署会连同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

0: 有需要时加强或调整服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强调，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附近交通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应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同铁路口岸往返深圳与香港，不必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需要使用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
1: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六日，广东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这个假期，广东紧扣8000万工程与农民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云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飞围去旅行、飞围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横梁山人岭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开展飞围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里渔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2: 对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1: 假期前六日，龙门苑同博罗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云南昆山、罗浮山人岭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苑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网红波特色饮品摊位老板默默：
3: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杭州的、福建的。
1: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加商圈，将文化体验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游戏飞围嘉年华，通过香山飞围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商家的销售行情持续火热。中山市某超市店长谢伟：
4: 国庆期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到30%，环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1: 滨海景区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创新消费场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客流与收入强劲增长。珠海市将飞围展演、夜间市集等活动搬到海岛上，截至10月5日，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仃岛等岛聚接待上岛游客54961人次，同比增长32.6%。
0: 中巴文化年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以身体为乐器，带来默契十足的合奏、各具特色的独奏以及即兴创作同现场互动。该节目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支持。这次专场演出亦都是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组成部分。此外，融合古典精致、爵士即兴与环球乐韵的诗歌等多套节目将接续在本届音乐节上演。为进一步将文化资源下沉，音乐节仲特别于10月10日至11月22日期间在社区举办钢琴周围走等活动，欢迎市民游客现场参与，共享音乐之美。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沙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 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日仲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西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仲在也门北部招呼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讲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 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291.28 亿美元，为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九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5.287%， 高于八月末的 4.751%。 受此影响，截至九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 8216.91 亿美元，较八月末减少 178.68 亿美元。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据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介绍，这次疫情始于4月下旬，全州共有39个县报告麻疹确诊病例。为应对麻疹疫情，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尔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自10月5号起生效，自11月4号结束。该行政命令使州政府能够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扩大疫苗接种服务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87例确诊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年份。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

0: 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 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

0: 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秒。
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
6: 秒。
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能跟你们。
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8: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5: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6: 10月7日嘅星期三晚上好，咁多位。依家嘅假期已经系剩低几个钟啦，严格嚟讲就应该系过完咗噶啦。因为平时就算系上班日呢、这个时间，如果唔上夜班嘅话咧，都系休息紧噶嘛，所以应该讲过完咯。唔知呢刻嘅你系喺返程嘅路上，定系窝喺屋企嘅 sofa 嗰度睇紧呢几日嘅假期相呢？想翻假期嗰几日，应该就好开心嘅，同朋友倾倾嘅时候，可能仲会勾起一啲美好嘅回忆。但系如果谂到听日就要早起，就要翻工，咁心情又唔系咁讲咯。

呢个假期，无论大家系出门远行定系喺屋企躺平，听日开始又要翻到重新嘅正常嘅轨道啦。呢个假期或者大家会经历一啲好特别嘅嘢。就算冇出去玩都好啦，喺屋企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同啲亲朋好友聚一聚，食多啲嗬。食下烧烤啊，食下火锅啊，食多啲宵夜啊，把嘴就过咗瘾啦。咁可能如果食得多嘅话，有少少滞，或者系有啲起泡啊之类啲咁嘅嘢。我屋企就有人食到起晒泡啦。咁呢几日嘅时间咧，趁住假期已经系过完啦，俾我哋嘅肠胃放翻个假先吓，饮多啲水，少饮啲饮料，食少啲喺假期里边会胀胃嘅嘢，等我哋嘅消化系统慢慢回归一下正常嘅节奏。呢啲喺假期之后，大家点样去养翻自己嘅身，应该大家都会好有自己嘅方法。唔知系咪因为年纪大咗，周围嘅啲人都好识养身嘅，讲出嚟都系好多佢哋嘅经验，而且都系好成功嘅经验。相比之下，我自己好似弱咗好多咁，要向大家学习先得。

假期的時間除了食會和平時有些不同，休息時間都會有多多少少有些區別的，譬如出去玩要趕路啊，有時玩夜啲捱夜啊，生活中會多多少少有些亂的了。今晚開始又要做一個普通的人啦，比平時早少少咁多，比自己行落嚟，等身體行落嚟之後收到要唞下的休息的信號。如果睡不着的话，其实听收音机不可以帮助你早点入眠的，听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一些白噪音啊，一些没什么信息的东西啊，或者是看一些纸质书啊，那可能会令到你会身体更加容易放松和收到一些要休息的信号。千祈就唔好话好紧张啊！我又瞓唔着啊，死啦！我仲有几多个钟就要起床啦。但凡咁谂嘅话，多数都会好难瞓得着。

比起飲食習慣和睡眠習慣，其實這些都不是很難去適應的，比較容易有落差的是心理上面，假期結束了，多數人都會有一種失落感，大家都是很喜歡不上班的，我也是，從一種放鬆的狀態突然之間回到一種有壓力的狀態，這個是需要一個緩衝期的。其实上班又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不过它会有一种约束，有一种责任在这里，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这些东西的，没人喜欢有压力的嘛，是吧？所以如果在心理上面我有些落差的，有些低情绪的话，可以、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将我们的手、心收回来，就譬如说跟些家企人啊、老友啊讲一下我们假期里面开心的事，我们收获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会有一种结束了这件事的那个感觉，而且是很愉快的，我们谈论的是一件我们假期里面经历过比较开心的事情，有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呢，是会帮助我们将心收回来的。假期是一个很难得的生活里面的礼物，但是这些是在生活里面占的时间的比重是比较少的，多数的日常的生活才是我们最真正的生活，那就不用说这么急着将一些快乐、埋藏它的，将它装入我记忆的道，我们可以一路带着这一份喜悦，这一份轻松去走入我们真正的日常的生活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补短板兴业态，肇庆以美丽虚镇建设夯实百千万工程根基；高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解锁秋日休闲游玩热潮；客流销售双增长，肇庆假日消费活力满满。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肇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多点发力，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激活镇域活力，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10月1日国庆节当天，高腰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断头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高腰区白土镇规划办主任麦子谦：
4: 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拆除违法建设近1000平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3: 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市民范先生：
5: 大家都见到了，以前没整的时候呢，连行人可能就行下人啊，同埋其他嘢嘅啫。而家咧，起码通过车真系舒服好多，又方便好多。政府点觉得？
3: 道路通，民心畅。白土镇两条道路在国庆当天通车，既是送给当地群众的一份节日民生礼物，也是白土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功能品质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白土镇以美丽虚镇7个1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城镇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造振兴路美丽示范主街，建成1公里环湖必道，新建及升级改造道路超11公里，城镇道路硬底化超3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超48公里，清淤疏通旧管网超20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11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5座，路灯237盏。一批批落地见效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为城镇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根基，助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广宁县滨亨镇美丽虚镇建设探索出可持续运营新路径。作为广宁南大门，滨亨镇区位交通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强劲。境内贵广高铁、二广高速、肇明高速在此交汇，形成一高铁、两高速、三出口立体交通格局。日前记者从广宁获悉，当地依托区位优势，丰富城镇业态，极具镇区人气，相关运营模式成功入选广东省美丽虚镇运营优秀案例。广宁县滨亨镇党委书记祝永康：
6: 提质滨亨集聚里商业街区，丰富业经经济业态，另一方面将缤纷公园提质改造为足球主题公园，谋划举办春操、春 BA 等体育赛事，增加公共空间的客流。
3: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今年以来，肇庆统筹推进农房风貌改造、农村污水治理、典型村培育和乡村绿化美化，一幅村美、人和、业兴、民富的岭南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截至8月31日，全市累计完成农房风貌提升改造11000多栋。第四批93个典型村共谋划建设项目93个已全部开工，全市8个镇村片区组团列入广东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3: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其中，作为高腰区新晋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金象山森林公园近期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登高俯瞰西江两岸秋日盛景，在山野绿意中享受惬意的休闲假期。景区内秩序井然，人气旺盛，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记者6日在金象山森林公园走访，看到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假期客流高峰平稳持续，游客服务中心内前来咨询购票等候观光车的游客早已排起长队，全程秩序井然。搭乘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之间，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清新绿意，慢悠悠开启一场松弛感满满的山野之旅。沿途各处网红打卡点人气爆棚，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举起手机相机定格山水美景与假日瞬间，一张张氛围感满满的照片记录下专属秋日的出游美好。游客李先生：
8: 环境都可以，非常不错，都好多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我们几家人一起第一次来的，都好想希望去高腰的彩虹桥和铁岗屋顶咖啡去行一行。
3: 游客刘小姐：
9: 我是佛山过来的，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我觉得这里规划都很好，而且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所以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好期待都去彩虹桥嗰边玩下嘅。去过嘅朋友翻嚟反映都话嗰边嘅气氛特别好啦，咖啡也都特别靓嘅。
3: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景区配套的丰富休闲业态与特色互动活动，不少游客在山间慢品醇香咖啡，或者参加景区里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游玩体验愈发充实。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10: 我们金象山景区呢，推出了我们的很多游园互动的一些环节，这些互动效果也特别好，游客呢，明显在这边停留的时间有所拉长。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交通过程中呢，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个排队的等待时间。所以我想这个11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肇庆城区各大商圈迎来客流与销售额双重增长。记者6日走访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看到餐饮区人气十分旺盛，多家门店午晚市时段座无虚席，叫号等位成为常态，烟火气十足，亲子体验、品质消费、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市民张先生：
11: 平时我不在肇庆的，我今天刚好趁有空，我带小孩出来玩一下嘛。今天人流挺多，我看牌坊那里都很多很多游客，他们说要拼一会儿，然后去吃饭，吃完饭下午继续。
3: 学生李佳怡：
12: 想出来放松一下，就是到处走一走啦，或者系整啲中意嘅嘢。我觉得唔算，而家唔算，可能第一阵就多啦。下午嘅时候呢边系最多人。
3: 随着国庆假期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 肇庆城区商圈通过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体验，把假日的人气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活力，既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舒心便捷的假期消费体验，也为全市假日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充足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把运动休闲纳入假期生活清单。城市社区公园的各类运动场地人气持续攀升，全民健身热潮在全市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人在挥汗锻炼中度过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在端州区星湖湾社区公园，各个运动区域都充满了活力。足球场上，市民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篮球场上，投篮、突破、防守接连上演，运动氛围热烈。羽毛球场地同样热闹，市民们挥拍扣杀，来回奔跑，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少市民特意避开远途出行的人流，选择带着家人约上好友来到家门口的运动场地锻炼，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陪伴亲友。
13: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娱乐方式咯，可以即是怎么说呢，对自己的假期的一个安排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如果都是可以运动一下的话，即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是对全国民的身体素质是有一个提升的，第二呢对自己个人的健康都是有所益处的嘛。
14: 人出来运动下，食完饭出去行行散散步都挺好的。家门口就有一个运动场，我觉得非常之好。
3: 近年来，肇庆不断推进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越来越多15分钟健身圈落地建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空间。如今，运动休闲已经成为肇庆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越来越多人主动把体育锻炼融入日常生活，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收获活力与快乐。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5: 平安建设。
3: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端州区各客运车站、城区主干道及过境公路迎来返程客流与车流叠加高峰。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三级分流管控预案，全力疏导交通，确保市民群众返程出行平安有序。6日上午10点，记者在

0: 端州城区星湖大道东门广场路段看到，返程车流明显增加，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面对返程高峰，端州交警部门根据实时流量实施轻微、严重、特别拥堵三级响应机制，精准调配警力资源开展疏导工作。交管端州大队四中队民警邱振文：
1: 轻微拥堵时，主要是由现场的警力及支援警力进行处置，及时疏导；拥堵严重时，召集就近的警力支援协助处理。如果交通特别拥堵时，除了现场的警力跟支援民警处置以外，要及时上报上级，由支应急部队及时调动调至现场进行协助处理。
0: 针对返程期间可能发生的轻微交通事故，交警提醒驾驶员拍照收集证据后，应迅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避免引发二次事故，并及时拨打120报警处理。
1: 出发前要通过地图啊，及时了结这个路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行进途中呢一定要控制车速，不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大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0: 目前端州区各主要道路总体平稳有序，交管部门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做好返程高峰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群众的平安归途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第20届亚洲运动会刚刚落幕，四会运动员李佳平近日载誉归来。作为从四会市业余体校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他在2026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凭借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凭借顽强拼搏夺得2枚金牌、1枚银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荣誉。
2: 这次呢，就是也获得了一个金牌，然后200米单项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得到了一个银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从小都是在这里。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杨一清就设宴送张荣翻京城，饮酒饮得好高兴。杨一清突然间就做出一个手势，要手下所有的人离开现场。张荣就知道，杨一清梗系有好紧要嘅说话要对自己讲噶啦。好啦，啲人走晒啦，剩翻两个人喺度。喂，两个都冇出声，你望实我望实你。喂，点解硬系唔摊底嘅？冇咁易摊底噶，因为边个先攞出个底牌出嚟都好蚀底噶嘛。喂，万一对方唔同意咁，咁你又冇得收科噶噃。另外呢，如果第日出咩事呢，人哋一口咬定佢讲㗎咋，佢话咁我冇应承㗎，咁又係好弊㗎嘛。所以大家都冇出声。等咗阵啦，唔出声都唔得啦。杨一清就开口啦。张公公，呢一次呢好在得你嘅帮忙，咁先能够将叛乱平定。如今外部繁王之乱已经平息了，但是朝廷内策仲未解决噃。咁我哋嘅江山社稷嘅大患未除啊！张永听到咁讲，当堂打咗个冷震嘛。佢十分清楚，杨一清讲嘅内策未除系指边个？但系佢又估唔到噃。咁两个月嚟时啊，同佢见面噶啦。佢一直都冇乜出声讲嘢㗎嘛，而家睇出嚟指出话有个祸国殃民嘅大臣。喂，都系读书人厉害下一系唔出声，出声系要你命㗎嘛。不过张永呢到底不愧系八虎中嘅一虎，搞阴谋诡计啊，搞突然袭击，佢认真内行啊，你估你吓得到佢咩？李杨一清都冇讲。

话嗰个和国殃民嘅内奸系乜名？我亦暂唔知啫。佢又问一句：系杨先生，你讲嗰个和国殃民之人系边个呢？吓、啊，杨一清呢，依家呢已经不能走回头路噶啦噃，只好就讲出呢个人系乜名。不过系杨一清呢，亦不愧系官场老手喎、啊，佢并冇开口讲出声嘛，佢只系喺酒杯度用手指点啲咁多酒水，喺自己手掌心度呢，就写咗个流紧嘅紧字出嚟。咁啊，你用酒嚟到写喺边度睇得清楚噶？大家唔使睇啦，个紧字笔画咁多，你睇佢冇嚟冇去咁多下嘅，你都估到系流紧个紧字噶啦。啊，好嘢好嘢，两家都冇出到声，但系呢就互相交晒底啦。既然呢已经图穷匕现啦，干脆摊开嚟讲算啦，遮遮掩掩做乜啊？张永就开口啦：杨先生，呢、這个人喺皇上身边嘅红人嚟噶，佢嘅同党遍布朝野，唔系咁容易对付噶。系系呢件事啊，天下人个个都知道噶啦，冇人做得到嘅，只有张公公你可以承担呢个重任。张公公，你系皇帝身边嘅忠臣，呢次出兵去征剿，亦立下大功，皇上必定要召见公公嘅，所以到时希望公公能够将刘瑾嘅罪状报俾皇上知，咁刘瑾就必死无疑。张永嗰阵呢已经有啲动心㗎喇喎。你再加上杨一清后尾讲呢一句说话，嗨，张永就下定决心啦。杨一清你会点讲呢？佢话：张公公，如果刘瑾一死，朝中嘅大权一定全部归张公公所有，斩杀呢个奸狡之人，除旧报新，铲除奸党，公公你必定名留千古啊！张永而家彻底被征服啦。系啊，咁做法确确实实要冒险啊嘛，但系呢，一旦成功，前程无限噶噃。值得值得咁做噶，不过呢，张永仲有一件嘢未谂得好透啊。佢又问：如果皇上听我嘅意见，咁就好啦。万一佢唔听，咁啊点算啊？唔会噶，唔会。第二啲人讲呢，皇上唔一定听，你讲，皇上一定听啊。不过有件事，我请张公公你千万要记住啊，万一皇上唔肯听从张公公你嘅主张，张公公啊，你千祈咪中途而废，你必须以死相争啊，一定要争到底。如果皇上同意你嘅意见呢，你一定要马上动手，不能迟疑噶。只要你能够得到皇上岌头，呢件事一定成功啊。杨一清讲完之后静静坐到等候张永嘅最后答复。过咗阵难以忍受嘅寂静之后，张永突然间一拍张台，跳起身讲：我屁，死就死喺啦，我呢条老命我唔要啦，我同佢搏过。呢边已经密锣紧鼓准备动手啦。京城中嗰、那个刘瑾呢，佢又估唔到杨一清会勾结八虎之一嘅张永嚟对付自己㗎喎。
流緊呢就趁熱。

呢次形势大好啊，打胜仗，消灭咗叛乱，咁啊想捞一把啦嘛。佢啊对皇上报功啊，话系自己亲自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啊。佢呢仲想趁机会呢同佢自己嘅大佬啊，揾翻个都督嚟到做下。

刘瑾就为佢大佬嘅丧礼挑选一个好日子，要一个黄道吉日嚟到进行丧礼。揾嚟揾去就揀到正德五年八月十五，嘿，呢个黄道吉日啦，准备出殡。啊，到八月十五嗰日咧，啊真系有咁巧喎，啊冇落雨喎，好天气喎。啊，刘瑾啊几叻喎，啊真係俾佢搵到个好日子喎、啊。刘瑾就带呢个大批人马出发去到德胜门。嗰陣呢，刘瑾嗰个八虎中嘅兄弟张永已经不分昼夜起程赶返返嚟啦。这个八虎中的兄弟啊，真是咁俾面喎，咁远水路赶返返嚟参加刘瑾大佬嘅丧礼。你话呢，参加佢大佬丧礼，佢赶返嚟係想帮刘瑾本人办丧事啊。原来呢，张永同杨一清商量好之后，就决定按计行事。返返北京嚟到告状，臨走啦，张永就对杨一清讲：杨先生，呢次我判死返北京，不过就算我能够说服皇上，喂先生，你又冇把握一定杀咗个刘瑾不留后患㗎。张公公，你放心，你信我嘛，刘瑾一旦失势，一定有人嚟搵你㗎啦，我敢包十日之内必杀刘瑾。咁我就放心吓。张永就准备起程啦嘛。点知杨一清就拦住佢，啊张公公，你打算点去告状呢？咁有朱志藩嘅反叛文告，刘瑾嘅罪状都写得好清楚㗎啦嘛。唔得啊。嗱，你睇睇呢份文告先。张永攞过嚟一睇，大吃一惊，呢份文书啊，唉，将刘瑾嘅罪状一一排列，一共17条。条条都系证据确凿，是但一条啊都可以斩头㗎啦。文不流畅，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认真系篇好文章嚟㗎。呢个文告系杨一清亲手写㗎。啊，此人真真正正嘅文武相全啊，确实个了不起嘅人物。不过呢，刘瑾亦唔简单㗎嘛。张永啱啱起程啫，刘瑾就接到消息啊。张永一出动冇耐啫，刘瑾就派出军马去城门拦截，要张永今日唔好入城啦，因为城中办紧个盛大嘅丧事。张永，不如你佢第日先入城啦。刘瑾，你啊确系粗心大意啦。喂，你对你个结拜兄弟八虎中嘅一虎，咁佢个脾性你都唔清楚嘅咩？啊，个老虎嚟㗎嘛，你想摸老虎屁股啊？得了。张永一听到咁讲，唔俾我入城，佢攞起马鞭兜头兜脑就拍落嚟，一边打一边闹：啊，你呢班奴才嘛，你咁难老，你叫刘瑾出嚟我都唔怕佢啊，同我躝开！一边闹就一边打，一边打就一边闹，带领军马就冲入京城。咁个刘瑾一听到消息，知道呢个张永都唔系善男信女嚟㗎啦，系个无法无天之人嚟嘅。哎呀，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哎，听日先为佢大佬办丧事啊。哎呀，刘瑾，你使乜咁心急喎？你等多一阵，你同你大佬一齐，两兄弟一齐办丧事得啦。咁就讲返个张永㗎嘛。

一入到醒，即刻就入皇宫拜见皇帝。咁佢打咗大胜仗返嚟嘛，皇帝十分欢喜，就吩咐喺晚上设宴为张永庆功。咁庆功大宴，你刘瑾亦一定要参加㗎嘛。张永就知道一场决定生死嘅较量今晚就要进行啦。佢闭目养神，谂下点对付刘瑾啦噃。咁个刘瑾见到张永赶得翻嚟呢，不迟不早，偏偏今日翻到嚟，佢就估计到，你张永啊，肯定系另有企图嘅咧。到底你想点？想翻嚟告状，还系想趁机杀我？于是刘瑾亦针对可能发生嘅情况，做出万无一失嘅部署。第一，喺皇帝面前，我就封住你张永嘅嘴巴，唔俾你告状。第二，派出人马敲实你，唔俾你动手。过两日我就派人杀咗你张永，一路永日。好啦，布置好兵马，諗好晒喺皇帝面前同张永舌战嘅方案，一切准备就绪。刘瑾就諗死你呢个大草包张永，边度够自己拗㗎，所以呢就信心十足去皇宫赴宴，生死较量就拉开序幕啦。首先由皇帝宣布表扬张永嘅命令，大赞一番，话佢点样立下盖世大功。跟住顺便就赞埋个刘瑾，话佢后勤工作啊，你咁做出伟大贡献，两边都夸奖一番，就开始食饭饮酒啊。朱厚照同我哋一样，一见到酒呢就乜都唔记得晒㗎啦，一杯接一杯。刘瑾呢滴酒不沾，一味就睺住张永睇佢有乜动静嘛。张永就望都唔望一眼刘瑾，一味同在场嘅人嚟到碰杯饮酒，情绪十分高涨。宴会一直进行到半夜噃，嗰个惯咗花天酒地嘅皇帝呢，越饮就越兴，就唔愿散席噃。张永啊，一味同皇帝碰杯，饮完一杯又一杯，饮到醉眼昏昏啊，仲系要饮。刘瑾呢，虽然滴酒不沾啊，但系个赖死唔走，梗系啦，佢要厚实张永啊嘛，咪俾佢告状得了咩？不过饮啊饮啊，而家到三更天啦噃，听日啊刘瑾就要送葬噶嘛，哎呀，有啲嘢仲未搞掂噶噃，唔走都唔得噶啦。再睇一眼个张永，嘿，呢个家伙饮到面红耳热，坐都坐唔稳啊嘛，喺度摇摇岌岌嘅，唉，睇白佢咁嘅衰样，边度仲会告状噶？刘瑾就告别皇帝番茄啦，唉，刘瑾呢回呢就失算咯，一直以为张永大老粗，冇乜脑筋啊，唔系自己对手嘅。其实啊，从宴会一开始，张永就敲实刘瑾噶啦，明知道刘瑾系赖死，想封住我嘴嘅啫。张永就渣渣地地饮醉酒，等到刘瑾放心走人。刘瑾啱啱离开宴席，行出门口啫，呵，张永突然间成个变晒啊！头先讲嘢仲捋捋嚟噶嘛，哼，而家半点醉意都冇晒，口齿伶俐，开始进攻。陛下，臣有机密要启奏。

0: 哇！皇帝俾佢咁大声喝，但系当堂吓一跳，喂，做乜嘢啊？张永远跪喺地下，双手举住杨一清俾佢个告状嘅文书。之后照本来呢，就根本就唔想睇呢啲咁嘅嘢嘅，使乜我睇啊？你俾啲大臣睇就得啦嘛。哎呀，不过见啲张永咁认真跪喺地下噃。佢到底都系自己宠信嘅大臣嚟噶嘛？唉，又唔想得罪佢，就攞起嚟睇。唉，张永见到皇帝睇嗰啲文告啦，个心就欢喜啦。得啦，佢肯睇呢，咁啊呢次呢就大功告成啦。张永就跪喺度等，佢睇完呢就发令嘅足流紧啦嘛。点知等咁耐都冇声气嘅，抬头偷偷一望，哎呀，呢低头攞去酒杯一味喺度饮酒啊，死啦，点算呢？低头攞去酒杯一味喺度饮酒啊，死啦，点算呢？点算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补短板兴业态，肇庆以美丽墟镇建设夯实百千万工程根基，高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解锁秋日休闲游玩热潮，客流销售双增长，肇庆假日消费活力满满。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肇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多点发力，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激活镇域活力，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10月1日国庆节当天，高腰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断头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高腰区白土镇规划办主任麦子谦：
3: 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拆除违法建设近1000平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2: 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市民范先生：
4: 大家都见到了，以前没整的时候呢，连行人可能就行下人啊，同埋其他嘢嘅啫。而家咧，起码通过车真系舒服好多，又方便好多。政府点觉得？
2: 道路通，民心畅。白土镇两条道路在国庆当天通车，既是送给当地群众的一份节日民生礼物，也是白土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功能品质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白土镇以美丽墟镇7个1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城镇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造振兴路美丽示范主街，建成1公里环湖壁道，新建及升级改造道路超11公里，城镇道路硬底化超3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超48公里，清淤疏通旧管网超20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11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5座，路灯237盏。一批批落地见效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为城镇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根基，助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广宁县滨亨镇美丽墟镇

0: 镇建设探索出可持续运营新路径。作为广宁南大门，滨亨镇区位交通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强劲。境内贵广高铁、二广高速、昭明高速在此交汇，形成一高铁、两高速、三出口立体交通格局。日前，记者从广宁获悉，当地依托区位优势，丰富城镇业态，极具镇区人气，相关运营模式成功入选广东省美丽墟镇运营优秀案例。广宁县滨亨镇党委书记祝永康：
1: 提至滨亨集聚里商业街区，丰富业经经济业态，另一方面将缤纷公园极致改造为足球主题公园，谋划举办春超、春 BA 等体育赛事，增加公共空间的客流。
0: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今年以来，肇庆统筹推进农房风貌改造、农村污水治理、典型村培育和乡村绿化美化，一幅村美、人和、业兴、民富的岭南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截至8月31日，全市累计完成农房风貌提升改造11000多栋。第四批93个典型村共谋划建设项目93个已全部开工。全市8个镇村片区组团列入广东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其中，作为高腰区新晋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金象山森林公园近期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登高俯瞰西江两岸秋日盛景，在山野绿意中享受惬意的休闲假期。景区内秩序井然，人气旺盛，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记者6日在金象山森林公园走访看到，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假期客流高峰平稳持续。游客服务中心内，前来咨询购票、等候观光车的游客早已排起长队，全程秩序井然。搭乘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之间，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清新绿意，慢悠悠开启一场松弛感满满的山野之旅。沿途各处网红打卡点人气爆棚，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举起手机相机定格山水美景与假日瞬间，一张张氛围感满满的照片记录下专属秋日的出游美好。游客李先生：
3: 环境都可以，非常不错，都好多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我们几家人一起第一次来的，都好想希望去高腰的彩虹桥和铁岗屋顶咖啡去行一行。
0: 游客刘小姐：
4: 我在佛山过来的，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我觉得这里规划都很好，而且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所以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好期待都去彩虹桥嗰边玩下嘅。去过嘅朋友翻嚟反映都话嗰边嘅气氛特别好啦，咖啡亦都特别靓嘅。
0: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景区配套的丰富休闲业态与特色互动活动，不少游客在山间慢品醇香咖啡，或者参加景区里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游玩体验愈发充实。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5: 我们金象山景区呢，推出了我们的很多游园互动的一些环节，这些互动效果也特别好，游客呢，明显在这边停留的时间有所拉长。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交通过程中呢，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个排队的等待时间。所以我想这个11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肇庆城区各大商圈迎来客流与销售额双重增长。 记者六日走访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看到餐饮区人气十分旺盛，多家门店午晚市时段座无虚席，叫号等位成为常态，烟火气十足。亲子体验、品质消费、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市民张先生：
6: 平时我不在肇庆的，我今天刚好趁有空，我带小孩出来玩一下嘛。今天人流挺多，我看牌坊那里都很多很多游客，他们说要拼一会儿，然后去吃饭，吃完饭下午继续。
0: 学生李佳怡：
7: 想出来放松一下，就是到处走一走啦，或者是整啲中意嘅嘢。我觉得唔算，而家唔算，可能第一阵就多啦。下午嘅时候呢边系最多人。
0: 随着国庆假期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肇庆城区商圈通过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体验，把假日的人气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活力，既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舒心便捷的假期消费体验，也为全市假日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充足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把运动休闲纳入假期生活清单。城市社区公园的各类运动场地人气持续攀升，全民健身热潮在全市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人在挥汗锻炼中度过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在端州区星湖湾社区公园，各个运动区域都充满了活力。足球场上，市民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篮球场上，投篮、突破、防守接连上演，运动氛围热烈。羽毛球场地同样热闹，市民们挥拍扣杀，来回奔跑，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少市民特意避开远途出行的人流，选择带着家人约上好友来到家门口的运动场地锻炼，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陪伴亲友。
8: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娱乐方式咯，可以即是怎么说呢，对自己的假期的一个安排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如果都是可以运动一下的话，即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是对全国民的身体素质是有一个提升的，第二呢对自己个人的健康都是有所益处的嘛。
9: 啲人出嚟运动下，食完饭出嚟行行散散步都几好。家门口就有一个运动场，我觉得非常之好。
0: 近年来，肇庆不断推进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越来越多15分钟健身圈落地建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空间。如今，运动休闲已经成为肇庆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越来越多人主动把体育锻炼融入日常生活，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收获活力与快乐。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平安建设。
0: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端州区各客运车站、城区主干道及过境公路迎来返程客流与车流叠加高峰。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三级分流管控预案，全力疏导交通，确保市民群众返程出行平安有序。六日上午10点，记者在端州城区星湖大道东门广场路段看到，返程车流明显增加，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面对返程高峰，端州交警部门根据实时流量，实施轻微、严重、特别拥堵三级响应机制，精准调配警力资源，开展疏导工作。交管端州大队四中队民警邱振文：
10: 轻微拥堵时，主要是由现场的警力及支援警力进行处置，及时疏导；拥堵严重时，召集就近的警力支援协助处理。如果交通特别拥堵时，除了现场的警力跟支援人员处置以外，要及时上报上级，由支应急部队及时调动调至现场进行协助处理。
0: 针对返程期间可能发生的轻微交通事故，交警提醒驾驶员拍照收集证据后，应迅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避免引发二次事故，并及时拨打120报警处理。
10: 出发前要通过地图啊，及时了结。

0: 这个路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行进途中呢一定要控制车速，不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大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1: 目前端州区各主要道路总体平稳有序，交管部门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做好返程高峰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群众的平安归途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刚刚落幕，四会运动员李佳平近日载誉归来。作为从四会市业余体校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他在2026年亚运会游泳赛场上表现亮眼，参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凭借顽强拼搏夺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荣誉。
2: 这次呢，就是也获得了一个金牌，然后200米单项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得到了一个银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从小都是在这里训练的，如果是没有他们的培养，我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样，游泳这个项目需要一定的年限，才能得到一些更好的水平、更高的舞台。这样，所以坚持很重要。
1: 期间，李佳平还回到四会市业余体校开展交流活动，向师弟师妹们分享参赛体会，鼓励他们刻苦训练、坚持不懈，用汗水和恒心铺就通往梦想的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市民游客秋游观光、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去处。人们在湖畔漫步骑行，在草坪露营野餐，体验游乐项目，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假日的慢时光。10月5日晚，随着最后一场传统武术对决结束，2026年广宁县村武擂台赛落下帷幕。10月1日至5日，多支本土武术劲旅以武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份有筋骨、有烟火气的节日文化大餐。10月5日晚，玉美山乡礼赞祖国2026年四季春晚暨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在俊生越野俱乐部火热上演。山峰半乐，草地为台，一首首经典金曲响彻山野，现场氛围热烈又温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

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卢

0: 乌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

0: 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十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

0: 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

0: 记者黄照及安台记者陈子斌。
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

0: 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3: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六号和七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2: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一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3: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2: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4: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6: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7: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8: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9: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11: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2: 今天雷州半岛南部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晴，19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广州黄埔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后半段，短途游、微度假热度依旧。随着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文旅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出游理念深入人心，游客纷纷转向轻量化、低压力、高体验的本地周边游，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新增量。本台报道。
2: 相较于长途打卡、走马观花式出游，大众出行消费理念持续迭代，短途游、轻度假更看重松弛感与舒适度，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趋势。不少景区抓住这一理念，优化休闲配套。在肇庆金象山森林公园，游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间，沐浴秋日暖阳。游玩途中，大家也能停下慢品咖啡，参与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卸下旅途疲惫。游客刘小姐。
3: 佛山过来的，同家人一起过来的，我觉得这里规划都很好，而且环境又优美，空气又清新，整体下来这个体验都是非常好的。
2: 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4: 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减少了排队的等待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2: 随着广东不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最美旅游公路、乡村道路、城际路网纵横交错，让藏在县域乡村的优质文旅资源被激活，小众景点也能破圈。借助2026

0: 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传播热度，藏在汕尾市城区的小岛渔村也收获了大量关注。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小岛渔村深挖本土渔家特色，对旧船厂、老宅进行活化利用，融入咖啡休闲、文旅打卡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沉浸式感受滨海渔家风情。游客们纷纷表示，
1: 晚会拍那些景都挺好看的，有突出汕尾的一些风景啊，网红打卡点那些了。晚会过后肯定它还会提高这个汕尾的热度的。之前一直想来没机会，因为人是在外地的。优点的话就设计方面建设还是挺好看的。
2: 我们从广东佛山过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太干净了，海水也很清澈，颜色也好看，而且这里的氛围感很好，很惬意。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的，我们开车过来就2个小时，很近的。
0: 在清远连南千年窑寨，一场梯田音乐节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身着盛装的阿贵哥和沙妖妹手持红旗引吭高歌，在他们的带领下，游客朋友齐唱民歌祝福祖国。当地瑶族群众还将新收割的玉米、南瓜、红辣椒装饰梯田，寓意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表达瑶族群众对祖国朴实美好的祝愿。游客
3: 办在梯田里的音乐节，感觉更原朴、更真实、更震撼吧。然后我们也感觉到格外的新鲜吧。
0: 国家级非遗瑶族长古舞传承人唐家祥，
4: 要依托千年瑶寨的平台，结合旅游、节庆活动，把瑶族的歌舞手艺展示出来。瑶族音乐和梯田音乐也是一脉相传的，用年轻人喜闻乐见方式传承，这样瑶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丹霞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旅游收入1797万元，同比增长62.5%；珠海接待游客310.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1%；潮汕旅游联盟接待入粤游客9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
5: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昨天午后起，高速车流持续攀升，多条主干路段出现车多缓行。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以来，10月1日至10月6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612.03万人次，日均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9%，其中90%为高速自驾出行。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约7%。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广州的高快速路沿线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驻勤点，308辆专业救援车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国庆节期间，10月1日0时至10月6日24时，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5,982.33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7.0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4,476.43万车次，同比增长6.02%。广东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确保民众平安返程。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普边中队中队长陈晓东，
6: 在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的基础上，优化了管控措施，把警力和救援力量前置在重点路段，对突发情况或一些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及时处理，快速快撤，快速疏堵保畅，确保辖区高速公路未形成长时间、长距离缓行拥堵，高速路段整体畅通有序。
5: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20.8%。上午10点，广州南站3楼出发厅客流密集，以学生、出游及探亲旅客为主，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候车区等候乘车。厦门旅客林先生，
7: 我们是4号来的，然后

0: 玩了三天，今天准备返程，明天要上班嘛，所以我们票也是提前半个月已经订好了的。
1: 昨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7.9万人次，其中发送35.3万人次，到达52.6万人次。广州市民张先生，
2: 6:40多的票从南宁过来的，下午可以休整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天工作学习了，基本上是坐满了。
1: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广州南站在站台、出站口、电梯口等关键场所加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夜间高铁开行期间，站内各服务场所通宵开放，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接驳时长。广州南站工作人员肖涵隐，
3: 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车站计划开行列车是1242列，10月7日至8日的0点到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
1: 在汕头火车站，返程客流也逐步攀升，车站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精准匹配客流。10月7日，预计单日到发旅客超11万人次。旅客
4: 整体的秩序也好啊，然后整个环境也好，也对比以往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也不拥挤，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指引，就是整体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5: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消费场景持续换新，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本台报道。
1: 节日期间，港珠澳大桥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含驾驶人座位小型客车通行费，粤港澳三地群众跨境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家庭选择自驾跨越伶仃洋开启假期旅程。港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6: 在这里买了房，那我们就跟家人回上来国庆，感受下国庆我们祖国有些什么庆祝事，有些兴奋的心情。
1: 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松，
7: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30%。
1: 10月4日，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的单日客流历史新高。秦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叠加横琴赴澳门便利通关举措，跨境生活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浙江旅客李女士，
8: 跟朋友一起然后在澳门逛一下，晚上的话看一下烟花，虽然旅客很多，但是一路走下来也不需要排什么队。
1: 国庆假期，深港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深圳莲塘、黄岗、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持续火热。香港旅客徐女士，
9: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感觉哦，从莲塘口岸过关来回嘛，我现在都不用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体验。
1: 北京旅客梁先生，
10: 从北京到广州再过来，今天就是西九龙文化广场，然后尖沙咀，然后坐天星小轮。
1: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吴龙飞，
11: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跨界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跨界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1: 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1.6%，其中入境游客321.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省际游客673.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0.3%。
5: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桨板、攀岩等户外及新兴运动等领域发力，以体育聚人气，激发文旅新动能。本台报道。
1: 碧波荡漾的河上，色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翠绿的竹林倒影之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岭南水乡画卷。游客们正带着孩子，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桨板运动的乐趣。位于肇庆市广宁县古水河畔的户外桨板运动基地，依托优美的竹林生态环境与新兴的水上运动，成为了珠三角及外地游客亲近自然、体验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深圳经纬少年户外教育项目创始人张瑞静，
12: 我们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美。

0: 然后孩子也都喜欢，大家也看到了，都没玩尽兴。
1: 佛山游客洪先生，
2: 古水这边换的风景挺美的，水很清很亮，环境也很好，就是亲子互动，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来的。
1: 基地负责人武建忠介绍，桨板运动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新名片，这个假期基地迎来了接待高峰，
3: 25个桨板从早到晚几乎没停，很受欢迎，珠三角和外地游客占比比较多。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坐落在罗浮山脚下的惠州博罗恒河镇，山水相依，能玩皮划艇、桨板，也能徒步、露营，还有客家美食和山野民宿，近两年成为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有专业运动场地，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形成了一个15分钟健身休闲圈，男女老少都能找到适合的项目。小镇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磨坊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4: 我现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配套项目，比如说攀岩、皮划艇、桨板，还有我们的简单那个小型的丛林穿越，涉及到运动板块的元素会多一些。
1: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运动中心和周边农家餐馆互相引流，镇上的老店生意也比过去好了不少。百岁山庄负责人谭女士，
5: 我们这里的是开了有15年了，老顾客回顾也比较多，都是冲着这水库鱼来的，因为来的客人必点。
1: 假期，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热闹非凡，水街趣味运动会、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等轮番上演，老少皆宜的玩法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游客唐女士，
6: 国庆节咁就陪屋企人出嚟玩下，咁大家都开心啊！咁啊，一直行过嚟嘅话咧，就沿途都有好多摊位啦，活动又好丰富啦。
1: 另一边的中心湖上，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激情开赛，选手们在湖光山色里脚踏桨板挥桨逐浪，不少亲子家庭组队参赛。游客李女士，
7: 留埋我哋佛山呢边嘅朋友一齐报名过嚟玩桨板，咁肯定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体魄更加好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作为全国首批质量强县的县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连续3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三来一补到国际领先，黄埔制造向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迈进的态势，不只是规模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打出一套政策滴灌、标准引领、生态闭环的质量治理组合拳，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本台报道。
1: 在没有母厂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下了18个月从建设到量产的黄埔速度。从设计阶段的可靠性仿真，到制造环节的实时工艺监控，再到成品后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企业每道环节都设置高于行业的质量阈值，产品良率超98%，累计申请专利突破1000项。目前企业1期、2期产线已经实现满产。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质量负责人方泽峰，
10: 作为这个湾区链组企业，特别是今天一路制造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包括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国产化，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是原材料的国产化，原材料第二部分我们是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国产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在质量啊，在稳定性上面还稍微有待提高，但是这个我们会跟供应商一起去共同努力。
1: 标准是产业的通用语言，如今在黄埔，企业早已从被动执行标准转向主动制定标准。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制造业领域标准领跑的代表，目前已累计攻克54项关键技术，授权专利超1.1万件，并获评为广东省重点产业链超高清视频显示链主企业。公司首席质量官徐兴南，
11: 引入首席质量官制度已经有很多年了，它需要不断的去考虑质量的一个组织能力建设以及一个人才的一个梯队建设。
1: 长期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为企业打造了一套从落地到成长、从壮大到出海全周期的政策体系，连续10年年度质量扶持资金超2000万元，累计投入超4.5亿元，覆盖企业超2000家， 带动越来越多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目前已形成链主带动、平台共享、全域赋能的产业生态。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12: 联合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呢，进行一些重点场景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联合的攻关，投资了4亿的，以及1.2万平米的有68个质量的实验室，全链条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用，会联合整个的高校共同来创建产学研的这种研究院，把整个全产业链做强。
1: 数据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区内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全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50家，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36.6%。而产能跃升的底气来自一条有别于海外垄断企业的原创技术路线。日前，一条单晶氮化铝技术路线总部基地产线投产运营，进一步扩大国产高频滤波芯片的自主供应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负责人伊新燕，
13: 技术带头人最早就提出了换一种材料去做这个器件，那用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产线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
1: 创新跑得快，质量跟得上，需要制度留出空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瞄准一个个产业创新的微场景，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创新主体，产业才能落得下、聚得起、更长得大。
9: 随着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涉外旅客不断增多。作为志愿者之城，这个国庆假期，深圳北站进出站口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站点配齐多余种志愿力量，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暖心名场面。本台报道。
14: Hey bro, welcome to Shenzhen。
1: 在深圳北站，身穿橙色志愿马甲的外国友人名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做志愿服务。高大的身形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一眼就能看到。遇到对着线路一筹莫展需要购票指引的外籍游客，他也主动上前搭话帮忙。
14: 有些外国人真的是不会中文，一出门怎么走，你怎么上地铁，怎么上厕所，或者证件丢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要给他们指路啊，为他们我买票，给他们说。
1: 来中国24年的埃德蒙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他有2个中文名，一个叫唐前，还有一个是女儿起的唐富强。他的中文十分流利，而对外地游客，他可以自如地用中文答疑指路。
14: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15: 厕所
14: 啊，那你往前面走哦，然后左拐到2楼。
1: 做公益，埃德蒙并不是新手，自己经营着一家进口公司，平日里却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这次来北站当志愿者，一来是带着学生体验真实涉外场景，练习现场口语；二来也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回馈这片生活20多年的城市。
14: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在哪里，但是然后生活好，就是要回馈嘛。因为我跟你说，我的目标是做义工，那我还能要什么？收入都有了，家都有了，连房子都有了，是吧？那你还要什么？我做这个觉得很有兴趣。
1: 埃德蒙英语角的学生蓝杏也已经做了10年志愿者。这个国庆假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北站。他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英语口语，还能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志愿者蓝杏，
16: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做志愿者服务，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涉外往来更加频繁。像埃德蒙、蓝杏这样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志愿服务一线， 用语言和善意向海内外来客展示深圳的温暖与包容。

0: 志愿者蓝杏。
1: 我们是有居民自发组建了那个外语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接下来也会在不仅在高铁站，还会在商场啊、景点啊、各个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些服务路线指引啊等等。
0: 外国志愿者埃德蒙·波农。
2: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3: 本台消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日前发挥多学科协同救治优势，成功救治一例临床表现极易混淆、多重危象叠加的视神经脊髓炎危重患者。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病，病灶仅类及脑干及后区时症状不典型，常因顽固性呕吐、吸入性肺炎首诊于消化科和呼吸科，易被漏诊，确诊和救治难度大，死亡风险高。
0: 新闻浏览，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近日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3: 据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水利部日前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0: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3: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针对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作出回应。声明表示，此类不当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严重干扰了运动员、教练员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乒协已协助相关人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0: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日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被打破。芽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7日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2名科学家，奖项授予亨利·卡根和狭核线三，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发现。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广东广播新闻。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番，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补短板兴业态，肇庆以美丽虚镇建设夯实百千万工程根基；高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解锁秋日休闲游玩热潮；客流销售双增长，肇庆假日消费活力满满。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肇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多点发力，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激活镇域活力，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10月1日国庆节当天，高腰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断头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高腰区白土镇规划办主任麦子谦：
3: 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拆除违法建设近1000平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2: 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市民范先生：
4: 大家都见到了，以前未整的时候连行人可能就行下人啊，同埋其他嘢嘅啫。而家咧，起码通过车真系舒服好多，亦方便好多。政府点觉得？
2: 道路通，民心畅。白土镇两条道路在国庆当天通车，既是送给当地群众的一份节日民生礼物，也是白土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功能品质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白土镇以美丽虚镇7个1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城镇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造振兴路美丽示范主街，建成1公里环湖壁道，新建及升级改造道路超11公里，城镇道路硬底化超3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超48公里，清淤疏通旧管网超20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11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5座，路灯237盏。一批批落地见效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为城镇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根基，助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广宁县滨亨镇美丽虚镇建设探索出可持续运营新路径。作为广宁南大门，滨亨镇区位交通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强劲。境内贵广高铁、二广高速、肇明高速在此交汇，形成一高铁、两高速、三出口立体交通格局。日前记者从广宁获悉，当地依托区位优势，丰富城镇业态，极具镇区人气，相关运营模式成功入选广东省美丽虚镇运营优秀案例。广宁县滨亨镇党委书记祝永康：
5: 提质滨亨集聚里商业街区，丰富业经经济业态，另一方面将缤纷公园提质改造为足球主题公园，谋划举办春超、春 BA 等体育赛事，增加公共空间的客流。
2: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今年

0: 来，肇庆统筹推进农房风貌改造、农村污水治理、典型村培育和乡村绿化美化，一幅村美、人和、业兴、民富的岭南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截至8月31日，全市累计完成农房风貌提升改造11000多栋。第四批93个典型村共谋划建设项目93个已全部开工，全市8个镇村片区组团列入广东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其中，作为高腰区新晋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金象山森林公园近期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登高俯瞰西江两岸秋日盛景，在山野绿意中享受惬意的休闲假期。景区内秩序井然，人气旺盛，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记者6日在金象山森林公园走访，看到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假期客流高峰平稳持续，游客服务中心内前来咨询购票等候观光车的游客早已排起长队，全程秩序井然。搭乘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之间，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清新绿意，慢悠悠开启一场松弛感满满的山野之旅。沿途各处网红打卡点人气爆棚，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举起手机相机定格山水美景与假日瞬间，一张张氛围感满满的照片记录下专属秋日的出游美好。游客李先生：
2: 环境都可以，非常不错，都好多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我们几家人一起第一次来的，都好想希望去高腰的彩虹桥和铁岗屋顶咖啡去走一走。
0: 游客刘小姐：
3: 我是佛山过来的，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我觉得这里规划都很好，而且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所以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好期待都去彩虹桥嗰边玩下嘅，去过嘅朋友翻嚟反映都话嗰边嘅气氛特别好啦，咖啡也都特别靓嘅。
0: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景区配套的丰富休闲业态与特色互动活动，不少游客在山间慢品醇香咖啡，或者参加景区里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游玩体验愈发充实。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4: 我们金象山景区呢，推出了我们的很多游园互动的一些环节，这些互动效果也特别好，游客呢，明显在这边停留的时间有所拉长。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交通过程中呢，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个排队的等待时间。所以我想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肇庆城区各大商圈迎来客流与销售额双重增长。记者6日走访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看到餐饮区人气十分旺盛，多家门店午晚市时段座无虚席，叫号等位成为常态，烟火气十足，亲子体验、品质消费、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市民张先生：
5: 平时我不在肇庆的，我今天刚好趁有空，我带小孩出来玩一下嘛。今天人流挺多啊，我看牌坊那里都很多很多游客，他们说要拼一会儿，然后去吃饭，吃完饭下午继续。
0: 学生李佳怡：
6: 想出来放松一下，就是到处走一走啦，或者是整啲中意嘅嘢。我觉得唔算，而家唔算，可能第一阵就多了，下午嘅时候呢边系最多人。
0: 随着国庆假期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肇庆城区商圈通过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体验， 把假日的人气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活力。

0: 既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舒心便捷的假期消费体验，也为全市假日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充足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把运动休闲纳入假期生活清单。城市社区公园的各类运动场地人气持续攀升，全民健身热潮在全市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人在挥汗锻炼中度过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在端州区星湖湾社区公园，各个运动区域都充满了活力。足球场上，市民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篮球场上，投篮、突破、防守接连上演，运动氛围热烈。羽毛球场地同样热闹，市民们挥拍扣杀，来回奔跑，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少市民特意避开远途出行的人流，选择带着家人约上好友来到家门口的运动场地锻炼，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陪伴亲友。
1: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娱乐方式咯，可以对自己的假期的一个安排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如果都是可以运动一下的话，即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是对全国民的身体素质是有一个提升的。第二呢，对自己个人的健康都是有所益处的嘛。
2: 啲人出嚟运动下，食完饭出嚟行行散散步都几好。家门口就有一个运动场，我觉得非常之好。
0: 近年来，肇庆不断推进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越来越多15分钟健身圈落地建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空间。如今，运动休闲已经成为肇庆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越来越多人主动把体育锻炼融入日常生活，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收获活力与快乐。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0: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端州区各客运车站、城区主干道及过境公路迎来返程客流与车流叠加高峰。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三级分流管控预案，全力疏导交通，确保市民群众返程出行平安有序。6日上午10点，记者在端州城区星湖大道东门广场路段看到，返程车流明显增加，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面对返程高峰，端州交警部门根据实时流量，实施轻微、严重、特别拥堵三级响应机制，精准调配警力资源开展疏导工作。交管端州大队四中队民警邱振文：
4: 轻微拥堵时，主要是由现场的警力及支援警力进行处置，及时疏导；拥堵严重时，召集就近的警力支援协助处理。如果交通特别拥堵时，除了现场的警力跟支援人员处置以外，要及时上报上级，由支应急部队及时调动调至现场进行协助处理。
0: 针对返程期间可能发生的轻微交通事故，交警提醒驾驶员拍照收集证据后，应迅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避免引发二次事故，并及时拨打120报警处理。
4: 出发前要通过地图及时了解这个路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行进途中呢一定要控制车速，不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大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0: 目前端州区各主要道路总体平稳有序，交管部门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做好返程高峰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群众的平安归途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第20届亚洲运动会刚刚落幕，四会运动员李佳平近日载誉归来。作为从四会市业余体校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他在2026年亚运会游泳赛场上表现亮眼，参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凭借顽强拼搏夺得2枚

0: 卫视业余体校开展交流活动，向师弟师妹们分享参赛体会，鼓励他们刻苦训练，坚持不懈，用汗水和恒心铺就通往梦想的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市民游客秋游观光、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去处。人们在湖畔漫步骑行，在草坪露营野餐，体验游乐项目，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假日的慢时光。10月5日晚，随着最后一场传统武术对决结束，2026年广宁县村武擂台赛落下帷幕。10月1日至5日，多支本土武术劲旅以武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份有筋骨、有烟火气的节日文化大餐。10月5日晚，玉美山乡礼赞祖国2026年四季春晚暨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在俊生越野俱乐部火热上演。山峰半乐，草地为台，一首首经典金曲响彻山野，现场氛围热烈又温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1%。 截至10月6日，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今年国庆，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10月6日，国庆档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亿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日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美国商务部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 13.7%， 升至1056亿美元。德国联邦统计局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10.6%。世界银行6日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全力推进肇庆宣清中学和鼎湖中学新建改扩建项目，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日产20万平，鼎湖企业以创新配方解锁氢氧生新风尚。以下。

0: 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优质教育扩容升级迎来新进展，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提升办学品质，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为鼎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据悉，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楼、含科学馆、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及报告厅等。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高中班级72个，学位3600个。项目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预计2028年完工，二期将于一期投入使用后再按需启动建设。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建成投用可增加中学学位3600个，新增576名学生床位。一期建设72个标准教室、22个实务技能教室，二期新建行政楼一幢，新建体育馆一幢，200米标准跑道及篮球场4个，对原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更新改造，并对北侧入口进行改造等。两所学校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是鼎湖区补齐高中教育短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民生举措。建设完成后，将为鼎湖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1: 在每一条斑马线前。